至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32到33度，最低气温24到25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
3: 大家好，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今天我们从一首耳熟能详的歌谣走进胡适笔下那株藏着初心的兰花草。传唱大江南北的兰花草改编自胡适1921年创作的白话诗《希望》。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种在小园中，希望花开早。四句简单的歌词，没有华丽辞藻，却道尽了一份朴素的期盼。诗里的兰花草不再是古典诗词中象征君子高洁的意象，而是化作了人人都能懂的心愿寄托。种下兰花草的人，朝朝凭故稀，夜夜不能忘，盼着它早日绽放。这份守望藏着中国人最细腻的生活哲学。生活的美好往往就在于满怀期待的等待。后来它被谱成了歌谣，轻快的旋律让这一份初心跨越百年，依旧能够勾起人们心底的温柔。听国风，凭草木里的纯粹期盼。

0: 朱芳出品，恒顺一生，欢迎收听由朱芳恒顺里独家冠名的八点最来市，建面约130到240平米，主城低密大宅，实景样板示范区一起，恭候亲临，详询0511-8085-5666。
1: 你以为上班是这样的？
2: 喂，你会不会开车？
1: 是这样的。
3: 出来得急，没带手机。
1: 还是这样的，
3: 这队排的好长，肚子好饿呀。
4: No, 听我们的，今早上班完全没有那么多烦恼，放松心态，您也可以快乐身边绕，笑话段子大事小情咱都可以搞，奋斗路上不用担心，跟我一起跑，
5: 八点最来势，让你乐着去上班。
6: 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百，
0: 八点最来势，让你乐着去上班。
6: 各位早上好。

0: 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赵丽，
1: 我是张扬。
0: 感谢珠方恒顺利给予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提醒一下大家啊，珠方恒顺利百年恒顺老厂址啊，国企出品，主城核心啥都有。
1: 1.14的低密小区，130到240平米的各种户型也都很齐全，毛坯交付也随便装。现在实景样板间已经开放，各位可以拨打电话来预约参观，8085-5666，8085-5666。
0: 你看，这个都过了一个双休日，节目也没跟大家见面。这个好久不见，然后一上来就跟大家说广告，就我们节目现在都是这么叫什么呢？想说啥就说啥吗？
1: 啊，
0: 松弛感这个十足的吗？
1: 啊，
0: 上班周一的上班路不应该给大家打点鸡血吗？
1: 也没必要，
0: 没必 要，
1: 就松弛感最重要。
0: 啊、好好好，松弛一下、啊。
1: 周一上班不就得松弛吗？一直松到周五，
0: 然后周六周日再忙到起来。
1: 对呀、啊，
0: 那倒不至于啊，
1: 忙活自己的事儿、
0: 松弛感呢，是现在很多人也追求的一种这个生活的一个状态，
1: 嗯、
0: 对吧？不管你需要完成多么大的一个项目，不管你是需要多去征服多么难搞的一个人际关系网络，但是呢，你自己这个还是希望能够。游刃有余，这个就是我们现在人追求的一种松弛感
1: 啊！今天就跟大家来说一说松弛感啊，像我就是一个特别松弛的人，
0: 特别松
1: 啊，很松，你看这肉是吧？五三层，五花三层啊！
0: 这肚子上的肉一滴，就好松啊，就希望紧致一些。
1: 不需要啊，就很多朋友对我印象是什么呢？就好像这个人没心没肺，
0: 是
1: 无所谓，就看不出我实际年龄，
0: 乐哈哈的，
1: 很松弛，这就是松弛感，
0: 是吧？
1: 就准确的说呢，其实我身体的各个部位的年龄都不太一样。
0: 什么意思？你部位年龄不一样？
1: 对呀、
0: 啊。啊，比如说呢？
1: 长相
0: 啊，
1: 看一看十来岁。
0: 你少吹牛，长相40往上靠。
1: 啊，智力
0: 啊，智力十来岁。
1: 一看肚子50多了
0: 哦，肚子那哦，
1: 三个月了。
0: 你这么分的话，确实啊，就是各个部位的年龄还真的不一样。
1: 嗯，
0: 有人就觉得说，这个就是做人呐。还是需要一点紧绷的状态，你如果太松弛了也不是很好，
1: 是吗？
0: 嗯，
1: 但是我认为啊，做人那么累干什么？
0: 嗯，
1: 不要有太多的要求，很多时候其实就是你自己的要求有点过分了。
0: 嗯，其实别人并没有对你有那么多期待，是吗？
1: 啊，之前还有人说你看你们都做这么多年电台节目了，怎么感觉没有一点进步？
0: 就数十年如一日。
1: 我跟你讲，电台节目啊，
0: 嗯，
1: 它本身重要的不是进步，
0: 是。
1: 最难的是做了这么多年，
0: 嗯，
1: 是、哦、时间是最重要的。
0: 对、
1: 哦，
0: 你放眼镇江广播，能有几档节目像我们这样长寿的？
1: 那个新闻早报，综合频率的、啊、
0: 也是也是，当然了，我们节目能够做这么多年，肯定是离不开我们听友们的支持啦，
1: 嗯，
0: 对不对？那我们今天对吧，依旧算是一个这个电台节目当中的小年轻儿，还是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支持的方式有很多种啊，不需要您花一分钱，只需要您给予一定的热情就可以了。比如说进到我们的粉丝福利群，有需要您吱声的时候，您就说两句，比如说哪里有路况啦，啊，对不对？比如说您这个领域啊，这个懂得一些东西，可以我们普及普及啦，都可以添加大管家的微信，就能进到粉丝福利群啦。
1: 嗯
0: 嗯。
1: 183-4481-1963，你不记得号码是吧？
0: 我记得啊，不留电话给你。
1: 所以呢，我对自己的要求有时候也没那么高啊。你们热情也归热情，但我有时候呢也得松弛松弛。
0: 嗯，
1: 我现在要求就不一定这个节目做得有多好。
0: 嗯，
1: 我争取拖到退休。
0: 嗯。
1: 我能做到退休就挺好。
0: 不要这种状态好吧？我们就是也得如新人一般的发奋努力。
1: 那你等会儿先给我点一杯奶茶，你是新人的话。
0: 好的。那今天既然说到这个松弛感了，哎，不得不提一下，在这个叫什么世界杯赛场上面，也有一些球星他是特别松弛的，比如说最近啊，咱们都特别喜欢的那个哈宝，就是哈兰德，我就感觉他天天这个闲庭信步的在场上也是挺松弛的一个状态，尤其是当他竟然在今天凌晨的比赛当中都是。胜了那个五星巴西以后，你就看他那个状态很淡定啊，这是不是一种松弛感？
1: 说实话啊，哈兰德在很多球迷的眼中也不算是特别松弛的一个人，就是最松弛的是那个梅西
0: 啊，
1: 经常在
0: 溜溜弯，
1: 在球场上溜达啊，走走走走走，看
0: 老大爷溜弯，结果呢、哎、球不小心就到了他的脚下。

0: 然后就一顿盘带进去了、
1: 不小心的就给你进球了，
0: 但其实都是实力的展现、
1: 对对对对，游刃有余嘛。那我们今天来说一说大家身上的松弛感都有哪一些体现，跟我们一起来聊哟。
0: 添加一下大管家的微信18344811963进群聊天。
1: 哎，今天的第一首歌最近呢这个在短视频平台当中热播率还是比较高的啊、来自500挪威的森林。

0: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0: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
1: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妈妈的特长。
2: 我妈妈头发特别长，像黑色的瀑布。
3: 我妈妈腿特别长，可以去当模特。
4: 那你妈妈有什么特长？
5: 我妈妈什么最长
6: 啊？我妈妈鼻子特别长。
7: 为什么？
5: 因为我妈妈撒谎了，所以她鼻子变得特别长。
7: 你妈妈都撒什么谎了？
8: 我妈妈总是对外婆说谎，明明是给外婆买的体检套餐，妈妈却骗她是免费的。明明是给外婆新买的衣服，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不穿的。明明是特地给外婆报的旅行团，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临时去不了了。
1: 哈哈，孩子们，这些善意的谎言其实是妈妈的孝心啊。
0: 珠芳出品，恒顺一生，欢迎收听由珠芳恒顺里独家冠名的8点最来市，建面约130-240平米，主城低密大宅，实景样板示范区一起，恭候亲临，详询0511-8085-5666。
1: 三言两语五味俱全，七嘴八舌谈天说地，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说你说我，你说我说，你说你说，
9: 说什么呢？说什么呢？
1: 什么都说。八点最来事，让你乐着去上班。
10: 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百。
0: 八点最来事，让你乐着去上班。
10: 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赵丽，
0: 我是张扬。
10: 大家在听啊，听的时候呢，也可以看看，你可以在抖音平台搜一下来世镇江，在我们视频直播间，看看就能发现哦，原来两人是这么做节目的，好松弛哦。我还以为你们咋的呢，原来你们真的是闭着眼睛想到哪儿说到哪儿啊，太松弛了吧。
0: 今天我们就跟各位聊一聊所谓的松弛感究竟是什么。
10: 对，
0: 我不知道朋友最近有没有留意啊，就是现在那个 AI 短视频有一个内容是这样的，
10: 什么
0: 世界末日，然后天上有一颗巨大的陨石掉下来了，砸到海里边了，刚好呢有个人就在海边，然后大家也不躲了啊，就顺势坐在沙滩上，看着手中的拿着手中的香槟，对着迎面而来的滔天巨浪，然后干个杯，就顶级的松弛感嘛。
10: 就是说
0: AI 做的假视频啊。
10: 哦，就是那个时候的心态，就是咱躲也躲不过去是吧？
0: 啊，坦荡的接受命运。
10: 哦，是这样的，这个视频我没有看到，但是跟这个差不多的一些场景啊，我倒是刷到过的，比如说你在办公室，然后领导呢正在劈头盖脸的一顿骂你，这个时候有一颗陨石从天而降。
0: 哦，在远处能看见那个
10: 啊，那眼看着这个世界末日就要发生了呗，这个时候你就再也不装了，领导在这儿骂你，就一个勾拳直接把领导给干倒了，然后从兜里边对吧掏出一支什么点上啊，静静的看，等那个末日的到来，然后评论区就有人留言说，跟你讲室内不能吸烟啊，你这玩意儿也不能太松弛了，松弛已经这个不行了，对不对？这都世界末日了，你还在想啥呢？是吧？
0: 还在想室内不能抽烟的事。
10: 对，
0: 还有一个跟这个特别像的，就前面一模一样，就办公室里领导正在骂你，然后一颗陨石从天而降，世界末日要发生了，你也不装了，一个勾拳把领导打倒了，然后掏一根烟点上，静静的看着世界末日的到来，这个时候呢 领导爬起来拿出遥控器，世界末日的景象就突然没有了。你正惊讶啊，哪去了？他说这是他昨天刚买的电视。
10: 这是个电视的广告吗？这么身临其境，
0: 这是一个 AI 视频吗？衍生视频。
10: 哦，这我知道了，大家都很想要一个勾拳把领导干倒呗。
0: 啊，
10: 这个系列短视频啊，就是还有一些异曲同工之妙的，我相信大家也多多少少看过一些。
0: 嗯，
10: 哎呦，内容可太丰富了。
0: 什么直接一个勾拳领导，结果没打过领导啊，反过来给你领导给你一顿揍啊。
10: 还有就是有领导这个撕开衣服露出超人标志去打碎陨石的
0: 啊。
10: 嗯，还有把领导搂在自己怀里边表白的。反正我说就是大家伙儿一块儿追求的就是不敢真正去做的那一种极致的松弛感。
0: 哎，我们今天也想跟各位聊一聊，
10: 嗯，
0: 你有没有过一些比较松弛感的经历跟事儿啊？
10: 或者是说你的松弛感体现在哪些方面，都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
0: 哎，张老师马上就松弛了，这还有一个月的时间，8月8号吗？
10: 哦，你是说我
0: 去松弛放松去了？
10: 哎，你是说我带队去潮汕旅游那事儿是吧？
0: 啊，不松弛去了吗？
10: 给你剖析一下，这一趟旅行呢，确实是很松弛。但是作为我是个带队主持人，我一点不松弛，因为我身上肩负着重任，我希望照顾好大家的情绪价值，我希望能给大家的快乐加倍，所以我是有责任的。
0: 那你这很累啊。
10: 当然松弛的是大家，
0: 那要不交给其他同事去。
10: 那不行，我想去，因为这趟行程是我自己特意啊跟这个旅行专家然后一起沟通定下来的，然后我觉得确实是很符合当下年轻人的一种心态，就是要旅游也不要把自己弄那么累，比上班还累，那有什么意思呢？咱们就是吃吃喝喝逛逛躺躺，这是最重要的，对吧？
0: 关键是我们这趟还去了那个特别适合放松松弛的
10: 躺躺南澳岛。
0: 南澳岛，
10: 对，人家去南澳岛呢，可能一大早天不亮就开始往里边进了，要不然你大巴车都没地方停啊。然后下午呢，赶快出岛，因为还要找地方去住，对不对？开出岛还有一定的时间，所以你可能没有太多的时间，或者是这个精神上就感觉比较紧绷。而我们不是，我们是慢悠悠的进岛，住一个晚上，享受那个傍晚的休闲时光。第二天我们再出岛哟。
0: 嗯，而且呢，在潮州那边还住那个古城牌坊街旁边，离得也很近，
10: 对，
0: 那边美食特别特别的多。
10: 对，那个牌坊街其实还算是一个景点，而我们就住在这个景点旁边。
0: 而且很多潮汕著名的，包括那个桥啊，就是由那个船搭起来的那个桥，临时搭的，然后每天傍晚拆的那个桥，也在那个牌坊街旁边。
10: 哦，
0: 离得也非常的近。
10: 你看，我们给大家住就住在了您根本就不需要打车打很远才能去到的景区或者是小吃街啊。
0: 腿儿就行，
10: 对，就是腿儿。然后这一次除了有吃的8顿正餐，我们给您安排好了，而且每一顿正餐都是很有特色的，像什么鱼饭呀，什么卤狮头鹅呀，潮汕牛肉火锅呀，等等等等，把潮汕风味吃个遍。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些地道的潮汕体验，比如说看莺歌舞啊，潮剧啊，潮州大锣鼓啊等等民俗表演啊，还有逛这个古牌坊街，包括还有那个四大古桥之一的箱子桥。确实是已经很周到了，对不对？大家这个价格也是很透明，而且我们是零自费，就是说零购物、零进店的，一个店不进哦。
0: 当然你自己想去买点小吃什么
10: 纪念品，那我也不能拦着你，
0: 没问题，
10: 是吧？
0: 我们这次行程成人价是每人5980块钱，那12周岁以内的儿童呢是每人4580块钱。如果各位想要具体的行程，可以添加大管家的微信183-4481-1963来咨询了解了。
10: 是的，来自李荣浩的一首《老友记》送给大家。

0: 早上听八点最来是一天好心情。
1: 移动爱家送好礼，5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
2: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3: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

0: 获188元微信红包，同时参与话费充值活动，便可轻松领取2至5元微信立减金。活动按月现象，各类福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不容错过。即日起到6月30号，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李玉江苏”，即刻解锁超脱专属优惠。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0: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夏天出油干燥，肌肤状态差，快用海蓝之谜精粹水，蕴含品牌经典活性精粹，长效补水润肤，油皮干皮都能用，上脸清爽好吸收，不黏腻。今天商城宠粉价150毫升正装只要299元，299元。微信公众号搜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选购吧，商城还有更多好物等着您。咪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 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珠峰出品恒顺一生，欢迎收听由珠峰恒顺里独家冠名的8点最来市，建面约130到240平米主城低密大宅，实景样板示范区一起，恭候亲临。详询0511-8085-5666。
4: 喂，你还记得我吗？
5: 没想到你还是打来了。我想象过很多次这样的场景，没想到是这个时候打给我。
4: 没办法，
3: 谁让我是你的闹钟呢？快打开电台收听8点最来市啊，
6: 每天早上8点到9点，8点最来市，让你乐着去上班。
7: 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百，
0: 8点最来是让你乐着去上班。
7: 各位早上好，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赵丽。
0: 我是张扬，
7: 在这儿我们还是特别感谢珠峰恒顺里对于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谢谢您嘞，谢谢您慧眼如炬啊，看中我们的节目啊。
0: 最近珠峰恒顺里的这个实景样板房已经开放了，各位都可以电话咨询来预约。
8: 参观，8085-5666，8085-5666，
7: 或者您直接去也是可以的，哈哈，那边都有人啊。那个房子真的，你去看了实景房，你就知道未来我的家应该长什么模样。
8: 在里边住
7: 特松弛，你知道吧？
8: 很松弛啊！
7: 我跟你讲，我对于家啊，现在的想法就是各有各的区域。

0: 就是比如说老人有在一层啊，年轻人在一层，孩子在一层，互相不干扰。
1: 那我还是建议你自建房比较合适，私人定制。
0: 没有啊，那个珠峰恒顺里就有这样的。那天我看了一套下叠，正中我怀，真的。
1: 那下叠叠的层数好像跟你的要求不太符合。
0: 多还有的多、哦、还有的多，因为它还有地下室啊。
1: 我总觉得谁住地下室呢？
0: 对，就是孩子住地下室。那反正省得他自己天天掏掏叫什么挖挖挖挖洞啊啥的，
1: 影响别人
0: 啊。是，那这个叫什么呢，就是在我自己的区域我可以彻底的放松、嗯啊、再也不用什么端着啊，想豁着背就豁着背，想敲着脚就敲着脚，对吧、嗯、
1: 这主要是对颈椎不好啊。
0: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来跟大家来聊一聊松弛感这个话题。罗翔老师就曾经讲过，说人呢、啊、最有魅力的时候，就是对周围的一切人还有事 I don't care， 我不 care， 你
1: 就不在乎的，
0: 不在乎他人的评价和眼光，不在乎是否自己就有存在感、嗯、就是永远跟自己的节奏走、跟自己的步调走、这个就是松弛感构成的一个来源。
1: 对、有的人确实有这种天赋、就比如说刚才还跟大家说到，就是现在在国内比较火的挪威的球员哈兰德啊，今天凌晨梅开二度啊、这个赢了，
0: 抢了，
1: 淘汰了巴西队啊。最近踢世界杯的比赛啊，四年一届，这也属于是足球领域最高级别的荣誉。对，看完电影以后，正好也这趟跟赵丽一块出去，可是什么样的？包括体验一下那边的民族文化，
0: 包括乔皮文化，都可以，都有带血的哈。
1: 哎，跟我们这边确实感觉是不太一样的，包括那边一些特色的什么英歌舞啊，经常在网上看见啊，还有什么潮剧，虽然听不懂、但感受一下氛围，包括潮州大锣鼓等等一些民俗的表演、这一趟行程也都会展现给各位。
0: 好期待哟，好期待哟。大人是5980一个人，不满12周岁的小朋友呢是4580块钱一个人，抓紧时间跟大管家要一下这个行程的具体细节啊。
1: 添加一下大管家的微信18344811963。
0: 18344811963。另外呢，我们这个小朋友们这个属于

1991年的黑豹是非常优秀的，他们是中国摇滚界硬摇滚的代表，也是内地歌坛进军港台的一支骑兵。而那一年呢，香港华纳唱片也开始率领旗下的众多歌手来到广州和上海演出，港台歌手也吹响了全面进军内地市场的号角。1991年的内地歌坛可以说是轰轰烈烈，异常的精彩，而那一年的香港歌坛几乎成了男歌手的天下。王菲在那个时候还不叫王菲，她叫王静雯，因为要去读书，所以她暂停了自己在香港的歌唱事业。林忆莲的《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在香港、台湾两地造成的火热在逐渐的降温，而张学友、刘德华他们的声势却越发的强劲。

0: 40元左右。那无座同二等座的票价呢是一样的，然后呢比较适合普通的游客还有家庭出行嘛，咱们就
1: 性价比，
0: 对，性价比拉满。那一等座呢空间会更加的宽敞一些，票价呢是在1500元上下，
1: 是
0: 适合追求乘车舒适度的一个朋友。
1: 那如果有一些小伙伴说不差钱就想舒服，选商务座价格大概是多少呢？
0: 哎，商务座呢全程预估是在3200元左右，座椅呢可以躺平，然后呢配套餐饮还有这个饮品啊之类的，那预算充足的呢就可以选择了。顺带啊对比一下以前的这个中转方案，比如说从句容转南京再去贵阳的二等座合计其实也要700多，
1: 对，
0: 而且呢你还得多折腾2个小时转车一下啊。那直达车呢归100元左右，但是呢省去了换乘等候，省心太多了。
1: 是的，我们沿途的中途站点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它的这个票价啊，因为有一些小伙伴可能就真的是像我们刚才说的那样想要去分段游玩呢，
0: 比如说从句容到黄山先玩一下，对吧？到黄山北二等座呢是100多块钱，到景德镇呢是200出头，到长沙南呢是400元左右。想要分段打卡沿线的城市，下车游玩之后再续程的话呢，就只需要保管好车票，好，整个行程是非常灵活自由的。
1: 是的，给大家这个梳理了G1770这条新开的高铁，它沿途所经过的一些宝藏城市。那么如果大家短途出游呢，就可以中途下车顺路打卡，一趟高铁就可以去很多的有名的城市来玩一下了。那么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咱们是从句容出发，第一站比较值得大家下车来游玩的地方呢，就是一个最近这两年也是可以在镇江看到它的很多的广告啊，就是皖南安徽的宣城还有黄山。黄山不用多说了，这个奇松云海非常的有名。那么徽州古村呢水墨风光，在一些影视剧当中大家也可以感受和领略得到，所以呢给这些地方留个半天的时间来游玩一下是刚刚好的。
0: 因为刚好有那个很火的电视剧家业嘛，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大家都种草了安徽的美景啊。那过了安徽之后呢进入到江西，奇都景德镇呢就在线路上面了，千年的陶瓷文化，还有直升机低空游览，街头的冷粉呀饺子吧呀都是烟火气十足的。
1: 是的，继续往西走就可以到南昌啊，这个滕王阁夜景特别的震撼，还可以尝一尝咱们镇江也可以吃得到的这个瓦罐汤还有拌粉。但是如果你去到南昌当地随便选一家店小店，街头的小摊子都非常的地道。
0: 对，那接下来就是真正的美食之都了，到了湖南了，对吧？那长沙呀湘潭呀也是依次停靠的，橘子洲岳麓山当然是值得停留的，剁椒鱼头糖油粑粑也会让人念念不忘。
1: 继续往西就是黔东南，贵州的东南凯里啊，那边呢这个苗族风情非常的浓郁，千户苗寨距离也不是特别远。那边的美食有哪些呢？什么酸汤鱼啊，还有腊肉啊，熏肉啊，都是山野风味啊。
0: 对，所以这条线路为什么这么的珍贵吧，就为什么迫不及待要给大家推荐，因为整条线路也是横跨了江南华中地区西南地区，就自然风光啊，人文古镇啊，城市烟火全部集齐了。就身边真的很多人经常说不知道去哪玩，其实是没有找对玩的方式。
1: 你看你选对一条火车路线都可以玩上个10天半个月不带重样啊。终点就是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贵阳，它是我们这次旅程的核心目的地，也是在夏天非常棒的一个避暑天堂。盛夏的时候呢体感很凉爽，而且最重要就是这个昼夜温差比较小，所以你出去去那边玩呢不会感觉不舒服，会觉得特别的舒适啊。
0: 对，那很多人就是以为说贵阳只有远郊的景区，那市区呢其实也藏着很多免费的小众景点，就不用奔波就可以沉浸式的去感受这种山城的绿意了。
1: 给大家推一个地方，黔灵山公园，门票超便宜，5块钱、意思一下的。但这个山上有很多这个猕猴自由的在山上活动，而且到了这个山顶可以去看一看贵阳的全城。山里面呢还有一座寺庙叫做鸿福寺，是那种特别安静清幽的感觉。所以你去到那边你会发现在夏天的时候整座山林就像一个天然氧吧一样，太舒服了
0: 现在迫不及待就希望自己已经在去往贵阳的高铁上了，
1: 呼吸一口新鲜空气啊。
0: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在开车路上也休息一会儿啊，来听这一首来自李松阳的我的贵阳城。
2: 我的贵阳不只是一座城，

0: 觉，丈量远方，让每一段旅途都藏着故事，每一处风景都裹着感动。脚下有路，心中有光，喜行千里路，与你同行。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喜行千里路。今天呢，我们去到的是贵阳，主要是因为我们镇江新开通了一条高铁路线，可以直达贵阳啊。
2: 好，考验一下大家，这条高铁的路线的名字叫什么呢？
1: 叫什么
2: G1770 全程都要考啊。确实在这个贵阳旅行，除了它很好玩以外，它的美食也是让很多人就是慕名而来的一个重要的理由。因为我觉得在天气比较热的时候，这种味道真的是超级开胃，可能你吃的满头大汗，但是还是打了一个饱嗝之后你会喊太爽了。
1: 对，
2: 因为贵阳的美食主打的就是
1: 酸辣
2: 还有鲜爽，很鲜，食材又很丰富，而且价格相当的有性价比，差不多就那种街边的小吃，人均二三十就可以管饱啊！啊，
1: 那就幸福感满满了。因为有时候好吃的，你比如说去吃那个口味虾，我觉得价格还有点贵呢，就吃不爽。
2: 对。
1: 但是像贵阳的这样的美食是可以吃爽的，比如说当地人早餐会吃那个肠旺面嘛，红油的汤底搭配着脆哨啊，就是那个我们经常说的吃的那个叫猪油渣。
2: 对。
1: 啊，然后呢还有猪血，软糯的肥肠，一口香辣开胃啊，就是早上吃这个我感觉好爽啊。
2: 对，虽然有点重口味，但是其实我现在对于美食的很多观念也在不停的转变。因为我以前就是从小我不吃的东西我就一定不吃，就会有一个固有印象，
1: 就是很疙瘩。
2: 对，可以这么说。但是后来我尝试了几次之后呢，我会发现其实有一些美食真的跟你想象当中，就是你的想象跟你实际品尝到它，把它吃到嘴里还是有很大区别的。举个例子，就像螺蛳粉，以前吃之前老是有人跟我说它太臭了，所以我就一直以为它是那种真的很臭，
1: 很抵触。
2: 但是后来我真的吃了一次以后，我发现太好吃了，就是很开胃，很下饭，很爽的那种感觉。
1: 而且
2: 所以我下次一定要去尝一尝你说的这个肠旺面。
1: 是吧，
2: 大肠也许可以开启我对于美食的一个新的大门。
1: 很好吃，而且对于美食来说，千万不要觉得说我从小到大不吃什么，
2: 对，
1: 就拒绝它，要给它多几次的机会
2: 尝试。
1: 因为有时候你吃到一家店不好吃，不代表其他家不好吃。
2: 对，有可能你从小到大你真的觉得不好吃的东西，是你从来吃的都不太正宗，不太对劲，不太对头。是
1: 吧，但是我觉得就是一定要给这个旅行一些体验感。
2: 是，
1: 我们就是去体验别人的生活的啊，千万不要丧失这样的机会，说我去了那边还要吃便利店，或者说要吃什么镇江的东西。
2: 对
1: 对
2: 对
1: 对，这肯定是不对。所以我们去旅行的时候就应该品尝地道的当地的一些美食。
2: 是的，
1: 当然了，贵阳的话呢，不只有肠旺面，丝娃娃我们在节目当中推荐过很多次，
2: 在我们这边也吃不到啊，对吧？
1: 对，
2: 一定要去当地品尝。
1: 它的那个薄面皮啊，裹着十几种新鲜的素菜，然后有秘制的那种酸辣汤，清爽又解辣，就是
2: 适合夏天。
1: 对，因为它那个酸汤啊，就把那个辣给中和掉了，所以你又能吃到辣味儿，又爽到了，但是那个酸酸的感觉又不
2: 会很开胃。
1: 对，又不会让你觉得太辣。
2: 是的，还有一个地方有一个卤猪脚叫做青岩古镇，它的这个招牌卤猪脚也很有名。它呢是炖到那种皮肉特别的软糯，然后它搭配什么呢？可以搭配甜的东西，
1: 玫
2: 瑰
1: 糖，
2: 然后高巴稀饭啊，这些东西就会让你的口感层次特别的丰富，因为又有甜又有咸嘛。
1: 我要去尝他们那个稀饭，因为听说他们的稀饭是自助餐啊，就是很便宜的钱，可能就是几块钱、十几块钱这样子。然后说最便宜的只要6块钱，然后他有20-30种各种的小酱菜给你去免费吃。划不划算？
2: 所以是为了吃他的那个小酱菜。
1: 对，就是想一次性尝到20-30种味道。
2: 是的，
1: 就是你会发现很多人说，哦，我不吃自助餐，因为我胃很小。
2: 对，
1: 但其实吃自助，我觉得更重要的目的是为了一次性尝到不同的味道。
2: 对，可以每一种少吃一点，然后呢品种可以多选一些，对吧？
1: 是的，是的。那去到那边呢，还给大家推荐一下叫青云市集，就是那边会有很多的各式各样的小吃，比如说玫瑰冰粉啊、豆腐圆啊、洋芋粑呀，就是什么样的东西都有。我觉得去夜市也是可以很快的了解一座城市的吃食的。
2: 是的，我记得前两天跟朋友聊天嘛，就聊到泰国的一些城市，比如说他就问我去了这个曼谷这么多次，觉得曼谷和清迈哪个地方更好玩。因为最近的那个中餐厅他是就在清迈开的，我当时就跟他说，其实我相比这个曼谷这个大城市呢，
1: 更
2: 喜欢清迈的那种节奏，因为它就有很多的夜市。
1: 对，
2: 夜市真的是会让我这种喜欢尝新鲜的人发疯的一种存在。就是一条夜市我是属于从头走到尾，别人可能 半个小时能走完、嗯、我三个小时喂，因为我每个摊子都挺爱看
1: 来回逛，
2: 这是什么，那是什么，这个是什么味道，那个什么味道，每个都想尝。
1: 你知道为什么吗、嗯、因为我们俩应该从小都是很喜欢逛南门大街的。
2: 对对对，南门大街就可以走九遍。
1: 对，清迈那边呢还有一个就是它可以财富自由、嗯、
2: 对对对，
1: 因为随便路边可能一条那种花短裤只要10块钱，对吧？那同样呢在贵阳也可以实现这样的一个小小的梦想，我们在青云市集的话、嗯、也可以绝对就两个人我觉得100块钱能吃到撑了，
2: 吃到爽啊、嗯、而且这个贵州菜它是不重油重腻的，它是依靠酸，就像你刚才说的那样，所以它吃起来呢是不会让人感觉特别腻味的，你可以吃到这个食材的本味，物价也比较便宜，不管是正餐还是街边的小吃，很少很少会让你踩雷。
1: 嗯，所以呢今天呢也是给大家来说到了前菜啊、嗯、就是我们的贵州菜，它很少放糖，甜味呢都是靠我们刚刚说到的玫瑰糖啊冰粉啊去单独搭配的。嗯，那长旺面里面的旺呢其实是猪血，它也是寓意着兴旺、嗯、藏着民间的这种美好期许的，那去了多吃一点了哈。
2: 对，
1: 那说起贴合这个黔东南民族风情传遍全网的金曲，就不得不提到周深唱的这一首集

边滑走，好听的旅行故事马上就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喜行千里路，带你用耳朵逛遍大好河山，每一段旅程都有新惊喜。

欢迎你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这夏天啊，天气很热，紫外线很强，咱们的皮肤呢一边出油旺盛，一边呢快速的缺水，普通的爽肤水呢保湿力撑不住，没有过多久就会干燥起皮，底妆呢也会不服帖。所以啊，护肤补水真的不能马虎。今天呢是咱们的大牌美妆放福利，给大家带来的是经典的热门护肤单品兰蔻的粉水，大家呢可以用它来缓解夏日的干燥，还有水油失衡所带来的很多的肌肤问题。今天呢咱们的这波宠粉福利呢，错过大家真的会后悔。某宝官方旗舰店400毫升的正装就要将近500块钱，咱们的

大牌美妆宠粉放福利了，零七清仓减漏，买一得二，两瓶呢只要229元，两瓶呢总共800毫升，算下来呢每一瓶才100块钱出头，性价比呢是直接拉满了。虽然呢有效期是到2027年2月，但是价格非常的划算，不管是大家买回去自己用，还是和好朋友一起来拼单，都非常的划算。海外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可以溯源，数量有限，大家呢可以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登录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然后呢回复123，回复123来拼手速下单。大家呢添加客服的微信，还可以每一单再减5元。

0: 里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珠方出品恒顺一生，珠方恒顺里本土国企珠方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夏天出油干燥，肌肤状态差，快用海蓝之谜精粹水，蕴含品牌经典活性精粹，长效补水润肤，油皮干皮都能用，上脸清爽好吸收，不黏腻。今天商城宠粉价150毫升正装只要299元，299元。微信公众号搜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选购吧，商城还有更多好物等着您。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有人说，旅行是为了逃避，躲开一些人、一些事、一些故事、一些思绪。有人说，旅行是为了和过去告别，调整好心态，让自己重新出发。也有人说，旅行哪需要什么理由，就是在一座城市待腻了，想出去看看。喜行千里路，山山而川，征途漫漫。山不见我，我自去见山。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喜行千里路。今天呢，说到的是贵阳站啊，因为我们镇江呢开通了一条新的直达高铁线 G1770。那如果说在贵阳停留3天的话，除了市区的一些景点，周边呢还有一些世界级的山水一定要安排了。对，高铁短途出行十分的方便啊。
5: 啊，第一个大家都知道黄果树瀑布，距离这个贵阳半小时的高铁是咱们亚洲的第一大的瀑布。雨季的时候水量特别的多，水雾弥漫，而且去了以后还可以穿行它的水帘洞，非常非常的壮观。
0: 还有呢，就是荔波小七孔，也是被称作地球绿宝石啊，碧绿的这个潭水层层叠叠啊，然后呢水上森林也是清凉的感觉，满眼翠绿，非常的治愈人心。
5: 是的，还有西江的千户苗寨，傍晚的时候是灯火铺满了山坡上，大家可以沉浸式的来体验苗族的长桌宴，还有银饰和刺绣啊，在那边也可以拍一些特别有异域风情的一些写真啊，民族氛围可以说是直接拉满。
0: 对，还有平塘的中国天眼是全球最大的一个射电望远镜，仰望浩瀚的宇宙啊，适合喜欢天文的游客朋友们。那周边的峡谷风光呢，也十分的出片。
5: 而且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刚才我们提到的景点，车程都可以控制在1个小时左右。
0: 对，
5: 一天呢，你都可以来进行往返，山水、民族、天文多元的风景是进行全面的覆盖啊。
0: 依托这个贵阳完善的一个高铁网络呢，以市区为中心，辐射周边，短途一日游、长线3日游。有都能够自由的搭配，我觉得很适合就是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叔叔阿姨们，就大家又有时间对吧，又有钱，
5: 对，然后而且也不会特别辛苦，
0: 对，就可以坐着高铁约上自己的好姐妹好兄弟们，就出去玩个半个月呀、一个月什么的，真的很爽啊，
5: 这度个夏避个暑了啊。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休息一会儿，来分享这首歌曲阿幼朵迷渡山歌。

0: 让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
1: 发团，正腔直飞潮汕五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张陵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2: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3: What time is it now？
4: 现在是。
5: 中午12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6: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11号前后受到台风影响，又会有一次降水过程。

0: 气温方面，最高气温在28到34摄氏度，最低气温在24到26度。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西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高气温31到32度，最低气温24到25度。七号全市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33到34度，最低气温24到25度。八号全市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32到33度，最低气温24到25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2: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蝉鸣、西瓜、晚风、星空、荷塘、雷雨，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啊，以夏天的万物为意象，集结了孩童视角的现代短诗。这本书叫做《夏天只是西瓜做的一个梦》。暑假燥热浮躁，朗读诗歌可以沉淀咱们的心绪，而亲子共同诵读可以捕捉日常当中被忽略的夏天的美好。咬开清甜的西瓜，傍晚掠过的晚风，夏天的蝉鸣和星光，文字轻盈童真，没有晦涩修辞，适合朗读、摘抄、仿写，既是共读休闲，也能够积累文笔素材。假期呢，不用只是埋头刷题，借诗歌打开感官，感受季节的美好，培养细腻的感知力。午后纳凉，夏夜闲谈的时候，随口诵读几句小诗，为暑假来增添诗意。这本书呢，把平凡的夏天日常诗意化，教会孩子看见细碎和美好，兼顾休闲审美和语文的积累。低中年级的孩子亲子共读，高年级的孩子摘抄感悟，都非常的适配，是暑假诗意共读的优选作品。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欢迎来到电台情歌，我是雨轩。总有人觉得爱情一定要轰轰烈烈，跌宕起伏才够动人，可我反倒觉得绝大多数打动我们的情愫都藏在放晴的天色，突如其来的心动，永远有人等候的细碎日常里。今天咱们就伴着情歌，顺着情绪的脉络，聊一聊从初次怦然心动到长久相伴的完整恋爱心境。上半场我们就先从初见萌生好感的甜蜜时刻慢慢的聆听吧。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来自鞠婧祎，《今日情》。

刚才听到的歌曲呢，来自鞠婧祎演唱的《今日情》。听完这首歌，有没有觉得你周边的氛围都会变得轻快起来呢？这首歌的编曲设计特别的精巧，开篇是轻柔的木吉他和弦打底，搭配着细碎的电子鼓点铺成节奏，大调式的旋律细节也是舒展又明亮的，没有厚重的乐器去堆砌，最大程度的保留了人声的通透感。歌词也写得特别的戳人，原本灰蒙蒙的情绪，只因为在意的人出现，连窗外的天气，眼里的世界一下子就会变得豁然开朗。其实我们动心的时候真的是会自带滤镜的，对方随便一个举动都能够轻易地左右我们一整天的心情。带着这一份被爱意点亮的晴朗心绪，接下来我们听一首直白坦率的告白曲目，来自刘美玲演唱的《喜欢你》。

刚才听到的歌曲呢，来自刘美玲演唱的《喜欢你》，整首歌的甜度直接拉满。刘美玲本身的嗓音呢，也是清亮又灵动的，音色自带少女的娇俏感，编曲也是刻意做了减法，只用简约的钢琴贯穿全程，把焦点就完全放在了人声的演绎上面，咬字软糯鲜活，没有扭捏含蓄，大大方方的把藏不住的欢喜全盘的托出。从暗自心动到勇敢说出喜欢，好感会慢慢开始双向流动。接下来的这一首男女对唱的作品呢，就完美契合两个人互相吸引慢慢靠拢的氛围感。来听《不是花火》啊和月然合唱的《吸引力》。

这里是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欢迎来到电台情歌，我是雨轩。刚才听到的歌曲名叫《新引力》，唱的是两个人在相处里磁场不断的靠拢，默契一点点滋生的过程。确认彼此心意之后，恋爱就像是解锁了一瓶奇妙的药水，能够把平淡日常装点的万般的美好。所以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就叫做《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来自告五人。

0: 勇气。
1: 告五人标志性的复古轻摇滚编曲太有辨识度了，松弛慵懒的节奏，随性洒脱的旋律，歌词也是脑洞满满，把这日爱河之后看恋人万般完美，万事都变得可爱的状态描摹得淋漓尽致。恋爱这瓶魔法药水能够消除生活里所有的琐碎烦闷，当热烈的感情慢慢的沉淀，我想安稳长久的陪伴就会成为感情里最踏实的底气。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赵露思演唱的《有你在》。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赵露思演唱的《有你在》，这首作品呢也是完全褪去了热恋的张扬感，编曲以绵长的弦乐温柔的铺垫，曲风是舒缓温润的，赵露思清甜柔和的声线娓娓的诉说，没有激烈的情绪爆发，只是静静的讲述有人守候万事心安的感受，轰轰烈烈终会归于平淡，身边始终有个人陪着才是感情最珍贵的模样，爱意正浓的时候，连情绪脚步都会跟着旋律自在的晃动。上半场的最后一首歌来自刘志佳演唱的《心动摇摆》，稍后再见。

0: 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

0: 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张陵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音广播，你现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雨轩。今天咱们的节目主题是心动序章，日常里的温柔爱恋。上半场节目里呢，我们沉浸在初识心动、热恋缠绵的甜蜜氛围里，下半场呢，我们将视线拉长，看一看感情褪去新鲜感之后，相守里的坚定，相处当中的细腻心绪，还有面对生活百态的内心感悟。先来听第一首歌曲，来自米卡演唱的《Always》。

刚才听到的歌曲呢，来自米卡演唱的 Always。 这首歌曲的旋律婉转绵长，米卡低沉磁性的声线自带故事质感，咬字细腻深情，诠释了感情褪去新鲜感之后依旧愿意始终如一坚定相守的心意。长久相处下来呢，我们总会细细的描摹爱人的模样，品味相处里一点一滴的细节。下一首歌曲来自沈以诚演唱的《形容》。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沈以诚演唱的《形容》，编曲是极致简约的，仅用一把木吉他伴奏，没有复杂的配乐干扰。沈以诚温润醇厚的嗓音呢，就像是面对面的向你轻声叙事，一字一句描摹着恋人的眉眼，相处日常里细碎的温柔。我们总是不停地想用词句去形容你自己喜欢的人，而一段舒服的感情永远愿意为你敞开家门，等时刻去等候你回来。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品冠演唱的《门没锁》。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品冠演唱的《门楣锁》，轻快灵动的都市流行曲风，节奏也是俏皮鲜活的。品冠呢，一贯温柔儒雅的唱腔，把情侣之间等候对方归家、彼此包容迁就、随心自在的日常相处状态，唱得格外的生活化。感情不只有浪漫甜蜜，朝夕相伴里，难免也会生出患得患失、心绪敏感的小情绪。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来自鹿晗演唱的《敏感》。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鹿晗演唱的《敏感》，整首歌呢是偏向都市轻电音风格的，编曲留白充足，氛围感极强。鹿晗细腻内敛的唱腔也是精准拿捏了亲密关系里面容易胡思乱想、情绪敏感、暗自纠结的状态，特别贴合很多人在感情里真实的内心活动。不管是感情经营还是日常的琐事缠身，我们偶尔呢也都想暂时的抛开压力，好好的放空休息。蔡健雅的这首《好想放假》就真的唱出了太多人的心声。

蔡健雅标志性的都市抒情格调，旋律随性松弛，唱腔呢也是带着成熟通透的生活感悟，不局限于情爱，不管是感情里面的内耗，还是日常工作生活的忙碌紧绷，我们都是需要一段专属自己的放空时光的，好好调整状态。到这里呢，今天电台情歌的全部内容也快要接近尾声了，无论你此刻正邂逅心动，安稳相伴，还是独自聆听，都希望今天的这些歌能够抚慰你的心绪。感谢大家一路的陪伴收听，就让余佳运温柔的歌声为今天的节目画上句点吧，一起来听她演唱的《祝你好运》，各位拜拜。

0: 夏天出油干燥，肌肤状态差，快用海蓝之谜精粹水，蕴含品牌经典活性精粹，长效补水润肤，油皮干皮都能用，上脸清爽好吸收，不黏腻。今天商城宠粉价150毫升正装只要299元，299元。微信公众号搜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选购吧。商城还有更多好物等着您。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
3: 下午1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4: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11号前后受到台风影响，又会有一次降水过程。气温方面，最高气温在28到34摄氏度，最低气温在24到26度。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西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高气温31到32度，最低气温24到25度。7号全市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33到34度，最低气温24到25度。8号全市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32到33度，最低气温24到25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长兴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World Music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周传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时间是向前的，岁月也无法复制，但曾经的思绪总可以跳到我们的心头，那些我们不愿世人的感动和悲伤，天真与梦想，即便铁锚似的早已沉入海底，歌声仍然可以如此轻而易举地把它们打捞上来，湿漉漉的在阳光下闪着以往岁月锈迹斑斑的回响。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

爱情就像人生的一个驿站，不是起点，更不是终点，不需要苦苦的追寻，到时候就会来临。同样，时间到了也会离开，没有人生来就属于你，心甘情愿为你付出，你不能要求别人什么，所以还是顺其自然的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都说鱼的记忆只有七秒，七秒之后它就不记得过去的事情，一切又都变成新的。所以在那小小的鱼缸里，鱼儿永远不觉得无聊，它永远活在新鲜中。有时候我们不妨也试着做一条鱼，这样烦恼的时候只需要七秒就可以忘记。欢迎继续留在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0: 我却还没答应我自己。
1: 最近读了一本书，其中有篇文章写的是对生命的感悟，小青很有感触。生命是捧在手里的水，从我们拥有生命的那一刻起，我们的手指无论怎样拼命的靠拢，怎样小心翼翼，水还是一点一滴的渗漏，这是挡不住的损失。生命又是一笔上天给每个人放在银行里的储蓄，究竟它有多少，没有人生前知道。但有一点是真实的，我们都在一天天的消费它，直到有一天生命出现了赤字。生命是不确定的，我们唯有分分秒秒的把握，把每一个日子都当成一个充实而快乐的节日。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的分秒陪伴。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夏天出油干燥，肌肤状态差，快用海蓝之谜精粹水，蕴含品牌经典活性精粹，长效补水润肤，油皮干皮都能用，上脸清爽好吸收，不黏腻。今天商城宠粉价150毫升正装只要299元，299元。微信公众号搜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选购吧，商城还有更多好物等着您。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

有些爱情并非像阿杜歌里唱到的那样，他一定很爱你才把我比下去这样简单，或许更多的是对失去找一个安慰自己的理由吧。虽然未必堂皇，但可以宽心也是一件好事儿。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每个人应该都有属于自己的独家音乐记忆，你愿意和我来分享吗？欢迎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明天再见。

0: 好叹息。夏天出油干燥，肌肤状态差，快用海蓝之谜精粹水，蕴含品牌经典活性精粹，长效补水润肤，油皮干皮都能用，上脸清爽好吸收，不黏腻。今天商城宠粉价150毫升正装只要299元，299元。微信公众号搜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选购吧。商城还有更多好物等着您。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
3: 下午2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4: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11号前后受到台风影响，又会有一次降水过程。气温方面，最高气温在28到34摄氏度，最低气温在24到26度。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西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高气温31到32度，最低气温24到25度。7号全市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33到34度，最低气温24到25度。8号全市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32到33度，最低气温24到25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
3: 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今天我们品读天下第一行书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东晋永和九年，王羲之与友人在兰亭雅集饮酒赋诗，兴之所至，写下这篇千古名篇。文章既描绘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的美景，又抒发了死生亦大矣的人生感慨，字字珠玑，意境深远。而他的书法更是一绝，王羲之笔走龙蛇，行云流水，既有飘若浮云、矫若惊龙的气势，又不失自然流畅。《兰亭集序》不仅是文学名篇，更是书法艺术的巅峰之作，藏着魏晋文人的洒脱与风骨。如今我们读它，不仅是欣赏文字与书法，更是感受那份超然物外的人生态度。听国风，品笔墨里的千年风雅。我们下期见。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宏凡。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7: 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陈楚生发布了新歌《路回头》，这是陈楚生《荒芜之境》概念专辑的收官之作，由唐田作词，陈楚生作曲并担任制作人。歌曲取材于陈楚生家乡海南三亚的黎族古老传说，猎人追逐神鹿至悬崖，神鹿回眸化为人形，从此天涯海角有了归处。开篇特邀黎族民歌非遗传承人周彩萍献声黎语清唱，原生态演唱搭配山海风声编曲，氛围感绵长悠远。

春去夏来，诗意流转。接下来我们聆听独立乐队乱春的《送春归》。乱春是来自青岛的独立摇滚乐队，被誉为非典型浪漫摇滚乐队。2021年签约摩登天空，活跃于迷笛、草莓等各大音乐节，人气飙升。《送春归》收录于乐队第三张录音室专辑《八万春》，作为主打曲目之一，歌曲延续了乐队文学性与音乐性融合的风格。主唱韩林子的嗓音极具画面感，旋律轻柔优美，营造出暮春时节的怅惘与不舍。

再来关注新生代歌手李浩，他用一首《别是知己》演绎跨越时空的知己羁绊。这首歌由李浩演唱，收录于同名单曲专辑，是他生死三部曲系列的重要作品。作为一首粤语加国风加 R&B 融合的歌曲，他用五声音阶打造国风味调式，搭配 R&B 律动感的转音设计，风格鲜明又独特。

梁咏琪发行了新歌《自由的夏天》，这是电视剧《耀眼》的片尾曲，由许明明作词作曲，郭思达担任制作人，腾讯音乐娱乐集团出品。梁咏琪清新松弛的嗓音完美契合夏日海岛氛围，旋律轻快治愈，歌词勾勒出吹着夏日的风，带上最好的自己去见你的浪漫洒脱，全是勇敢去爱的少女心事。

梁咏琪的新歌《自由的夏天》，而她在1998年发行的经典作品《胆小鬼》近期也被宋亚轩在音乐综艺《国乐无双》中再次演绎。原版是梁咏琪22岁时的代表作，而宋亚轩演唱的时候恰好也是22岁。两个不同时代的22岁通过同一首歌完成跨时空对话。改编版由常石磊团队操刀编曲，融合国乐、轻摇滚、复古电子与轻爵士，弱化原版的慵懒质感，强化了古典律动，赋予歌曲元气满满的少年灵气。

后，让我们以赵永新的《一风吹四季》来收尾。新专辑中这首《一风吹四季》令人惊喜地走古风路线，包揽词曲创作之外，婉约的旋律也搭配戏腔演唱，充分展现了他全方位的音乐才华。歌词中也颇多引人深思的句子，这个年代认真创作用实力说话的音乐人已不多见。

0: 星光会，我是道道，明天见。
1: 我要你，
2: 拜托拜托嘛，
1: 我不跟你玩了。
2: 爱你，我想你，
1: 不要。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3: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4: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3: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4: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3: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5: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在办公桌上放一只招财猫，期待它摇摇手就能带来好运。其实呢，从招财猫、七福神、幸运饼干到苏格兰人的黑猫，这些幸运物背后藏着人类对幸福最质朴的渴望。今天与您分享的这本书，用现代心理学解读好运的本质，它不是玄学，而是一种相信自己会好的治愈力。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招财猫：寻找幸福与好运的生活法则》。
0: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7: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0: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7: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0: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6: 关于运气的疑问，其实每个人都曾有过。运气并不是

遭遇不幸也无需过度自责，因为这些事情本质上与你本人的行为关系不大。很多人之所以觉得命运不公，恰恰是因为他们把太多的注意力放在了这种无法掌控的运气上，从而忽略了其他三种完全可以由自己左右的运气类型。第二种运气是通过坚持和行动得来的，这种运气蕴含着一条朴素的真理，你做的越多，碰到好机会的概率就越大。它要求一个人不光是埋头苦干，还要主动地走出去，四处寻找可能性。比如说，一个作曲家整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写曲子，从不拿到外面去演奏，也不跟任何音乐圈的人打交道，那他几乎不可能成名。相反，如果这位音乐家除了创作和练习，还愿意到小酒吧、公园或者是街头表演，组织一支乐队，跟不同城市的艺术家交流，那么幸运的意外很快就会找上门来。也许某个经纪人恰好听到了他的演奏，也许有人把他的演出视频传到了网上，突然爆火，也许一个大型音乐节的策划者就在台下。这些看似偶然的机遇，其实都是他用持续的行动一点一滴创造出来的。这种运气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掌控的，一个人投入的时间、精力和热情越多，这种运气就越有可能眷顾他。这里所说的工作并不局限于上班赚钱，而是更广义上的努力，为了某个梦想而每天坚持的那份执着。第三种运气是通过寻找机会得来的，善于发现机会的人往往比那些对机会视而不见的人更容易成功。这听起来很简单，但做起来却需要经验和耐心。优秀投资者和平庸投资者之间的差别就在于，前者能够判断出哪个项目值得投入，同时也能在情况不妙时果断地撤退，而后者常常把钱砸进注定失败的生意里，或者守着好机会却认不出来。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一个人如果总是参与那些不适合自己的事情，就会产生一种倒霉的感觉，项目做不下去，人际关系一团糟，努力都打了水漂。其实这未必是运气差，而是辨别能力出了问题。想要提升这种运气，关键在于深入钻研自己的领域，让自己成为比别人更懂行的人。当你对某个行业、某种技能或者是某个兴趣的了解远超常人时，那么你能够一眼看出哪些是真正的机会，哪些是伪装的陷阱。这种能力不是天生的，而是在反复试错、持续学习的过程中慢慢积累起来的。每一次失败的经验，每一次成功的总结，都在帮你打磨这双识别机会的眼睛。第四种运气也是最难获得的一种，叫做通过邀请得来的运气。这种运气指的是你被邀请进入某些独特的机会，而这些机会对大多数人来说并不开放。很多人看到别人获得这样的机遇时，心里啊难免会泛起一点嫉妒，他凭什么？为什么偏偏是他？这不公平。然而如果走进那些总是被好运选中的人，你就会发现一个真相，这些机会不是凭空掉下来的，而是他们花了整整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把自己打造成了独一无二的人。为了得到那个没落在自己头上的机会，那个人到底做了什么？如果能把嫉妒转化为好奇心，也许就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道路。举个例子，想象一个婚礼摄影师，在他所在的城市里，至少有几十个同行都能拍出不错的婚纱照。如果只是想谋生，做到优秀就足够了。但是要想从人群中脱颖而出，获得那些别人得不到的机会，就必须走一条不一样的路。假如这个摄影师除了拍婚纱，还开始学习公开演讲，分享摄影艺术的心得，那么他可能会受到一些行业会议的邀请，又或者他开始在网上发布自然风光的作品，被相关的媒体注意到，从而获得额外的曝光。更进一步，
如果他专门钻研在自然环境中拍摄人物肖像

像的技巧，把风光和人物完美的结合，那么它很可能成为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选择。渐渐的，名人明星也会找上门来，请他来拍摄私人照片。这些新的机会，别的婚礼摄影师连听都听不到，这就是通过邀请得来的运气。它的核心在于，在你所做的任何事情里，加入一点秘密配方，某种别人没有的东西。无论你从事什么职业，都可以思考，什么能让我变得与众不同？哪一条非常规的道路能让我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顶尖的专家之一？一旦做到了这一点，这种最高级的运气就会像每天早晨的闹钟一样准时来敲门。从举手姿态到铃铛寓意，解读吉祥物背后的千年文化密码。所谓好运，不过是准备好的人刚好遇见了机会。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招财猫，寻找幸福与好运的生活法则，欢迎继续收听。著名篮球运动员迈克尔·乔丹，在大多数人心中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篮球运动员。他在北卡莱罗纳大学读书时留下了一条幸运短裤，后来为芝加哥公牛队效力的整个职业生涯中，他总把这条短裤穿在正式队服下面。另外，他对数字23有着近乎偏执的喜爱，始终穿着23号球衣。当然，任何人都明白，穿两条短裤或者球衣上的号码并不会让人变成传奇球员，但乔丹自己相信这些能带来好运。这种信念在关键时刻给了他额外的信心。科隆大学的一项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当人们被激发出积极的思维，相信自己正在走好运时，他们会觉得自己更有能力，也更愿意付出额外的努力去追求目标。一个简单的例子，学生在书桌上放一个幸运符，相信它能够帮助自己考出好成绩。每次看到这个幸运符，它就像一个无声的提醒，促使学生坐下来复习。于是学生确实花了更多的时间来学习，考试成绩自然也就提高了。一个小小的幸运符，如果能让一个人更自信，更积极地采取行动，那么它就是有用的。法国微生物学家路易·巴斯德有一句广为流传的名言，在观察领域，机会只青睐有准备之人。古罗马哲学家塞涅卡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运气就是当准备好的你遇到了机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句话被精简为机遇青睐有准备之人。巴斯德想强调的是，只有具备必要的知识和能力，才能真正抓住科学发现的机会。人们常常对天才抱有浪漫的幻想，以为牛顿看到苹果落地就凭空想象出了万有引力定律，但事实上牛顿为此做了40多年的研究和实验。那个灵光一闪的瞬间确实存在，但是如果没有之前几十年的知识积累和准备，苹果掉下来1万次，他也只会觉得那是苹果熟了。生活中的许多好运也是如此，一个人赢得奥运金牌，旁人可能会说他运气真好，但是懒洋洋躺在沙发上看新闻的人永远不会知道，那个成功者背后付出了多少年的努力。几十年前，两位西班牙商业顾问亚历克斯·罗威拉和费尔南多·贝斯写了一本畅销书，名叫《祝你好运》。这本书的故事从一个公园里的偶遇开始，两个老朋友很久没见了，他们的境遇却天差地别。第一个人中了彩票，离开家乡，但后来生活越来越糟，最终破产。第二个人起点极低，最初只是个看门人，最后却建立了一个商业帝国，而且他靠的既不是中彩票，也不是继承遗产。第一个人好奇地追问，你是怎么做到的？第二个人回答说，这要归功于他父亲讲给他的一个故事。故事是这样的，很久以前，在一个遥远的王国里，
有一位叫梅林的巫师，他把所有的骑士都召集到城堡的庭院中，宣布要举办一场不同寻常的挑战。他说，再过7个月，神奇四叶草就会发芽，这种四叶草独一无二，拥有它的人将获得无限的好运，而且这种好运永远不会消失。骑士们兴奋不已，纷纷准备去寻找这株神奇的四叶草。但梅林接下来的话让他们都安静了下来。他说，这株四叶草只会发芽一次，只有一个人能够得到它。于是骑士们分头行动，大多数人都朝着最肥沃、最有可能长出四叶草的地方跑去，但有一个人却没有这样做。他仔细观察了地形，分析了土壤、阳光和水源的条件，然后选择一片看似贫瘠但具备所有必要条件的土地。他日复一日地翻土、浇水、除草，精心照料那片土地。其他骑士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渐渐都放弃了，只有这个人继续坚持。最终，神奇四叶草在他亲手开垦的那片土地上长了出来。这个故事揭示了一个核心道理：运气不是等来的，而是创造出来的。那些只知道碰运气的人，就像是满世界乱跑的骑士，希望偶然踩到那株四叶草。而真正聪明的人会为自己创造一片最合适的土壤，让好运在其中生根发芽。从这个故事中可以提炼出几条关于好运的法则。第一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运气不会持久，因为它不取决于你，而好运是你自己创造的，所以它能够永远地持续下去。第二条，要创造好运，就要为自己创造新的环境，让好事更容易发生。第三条，创造有利环境的关键在于准备，准备加上机会就等于好运。第四条，没有人能够出卖好运，千万别相信那些贩卖运气的商人。第五条，许多人以为机会来自运气或偶然，但事实并非如此。所谓好运，不过是努力撞上了机会。那些总是觉得自己倒霉的人，也许啊，只是还没有开始为自己创造那片土壤。读完《招财猫：寻找幸福与好运的生活法则》这本书，不妨从此刻起放下对盲目运气的执念，把注意力转向那些你能够控制的事情上，行动起来，坚持学习，敏锐观察，塑造独特的自己。你会发现，幸运其实一直在那里，等着你伸手去握住它。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招财猫：寻找幸福与好运的生活法则》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向前说，以前我只当招财猫是店铺里的装饰品，读完才懂它举左手招人缘，举右手招财运的深层象征。读者好运捕手说，每天出门前看一眼书里附的招财猫插画，提醒自己今天也要像他一样面带笑意，敞开双臂，心态真的变松弛了。读者大众脸说，先安顿好内心，好运气自然来。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民间故事之近水楼台先得月。宋朝时期，范仲淹曾经在杭州做官，无论手下官员还是地方百姓，对他都是交口称赞。当时有一个叫苏林的巡查官，虽然有些才能，可因为他常年在外巡检，没有被范仲淹注意到，所以一直都没有得到提拔。可是他周围的同事，无论才能大小，官职高低，都有所提拔，这让苏林十分的苦恼，心里暗暗为自己的不被重用抱不平。苏林暗想，我为官为人并无差错，一直也是兢兢业业，尽职尽责，可就是因为不在范仲淹大人身边，所以无法得到提拔。假如我去找范仲淹大人直说，好像我在争权夺势，可是如果我不说，我又不甘心一辈子就这样被埋没。想来想去，他也没有想到什么好办法。有一天，苏林偶然想起范仲淹能诗能文，是有名的文学家，不如自己写一首诗拿给范仲淹，表面上是让他指点诗歌，实际上是用这首诗向范大人表示自己有进取心，让范大人不忽视自己。想到这儿，苏林斟酌了一番，动笔写下了一首诗。诗中有一句，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为春。表面上是说靠近水边的楼台最先能被月光照到，朝着太阳的花草树木更容易发芽，暗地里却传达给范仲淹另外一层意义，别只把眼前的官员都提拔了，像我苏林这种人才也得关注一下。随后苏林就把这首诗呈给了范仲淹，范仲淹拿过诗，看到了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为春，立刻就明白了苏林诗句里所隐含的意思。经过考察，范仲淹发现苏林的确是个人才，苏林也很快就受到了提拔。人们常用近水楼台先得月这句俗语来比喻由于位置优势便而获得优先的机会，有时候也用作贬义，讽刺那种利用某种方便而获得照顾，从而率先得利的情况。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夏天出油干燥，肌肤状态差，快用海蓝之谜精粹水，蕴含品牌经典活性精粹，长效补水润肤，油皮干皮都能用，上脸清爽好吸收，不黏腻。今天商城宠粉价150毫升正装只要299元，299元。微信公众号搜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选购吧，商城还有更多好物等着您。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
3: 下午3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4: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11号前后受到台风影响，又会有一次降水过程。气温方面，最高气温在28到34摄氏度，最低气温在24到26度。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西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高气温31到32度，最低气温24到25度。7号全市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33到34度，最低气温24到25度。8号全市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32到33度，最低气温24到25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5: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6: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今天给你推荐的是一部纽伯瑞金奖的经典长篇获奖作品《动》。这本书啊，情节紧凑，悬念迭起，非常适合暑假沉浸式长篇阅读。少年斯坦利蒙冤进入了荒漠营地，每天啊被迫挖洞，在枯燥的劳作当中揭开了埋藏多年的秘密，串联起命运、善良、坚持和救赎。故事的表层呢是冒险和悬疑，内核藏着坚守友谊的成长哲理，没有直白的说教，在情节推进当中传递价值观。暑假拥有整块的空闲时间，适合静下心来读完一本长篇，锻炼坚持阅读的能力。亲子共读的时候呢，可以探讨冤屈、坚守、善良、命运的话题，跳出课本思考人生。全书节奏张弛有度，不会枯燥乏味，牢牢地抓住了阅读的兴趣，告别碎片化的浅阅读，借着暑假完成深度的精读，沉淀阅读力和思辨力，是中小学暑期的必选经典课外书，兼顾趣味性和成长价值。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悬崖》讲述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古老的中华大地正经受着最为苦难的时刻，外有日寇铁蹄进犯，内有不同派别势力的斗争碾压，战火连绵，生灵涂炭。为了获取重要情报，共产党方面派出周乙和顾秋妍假扮夫妻，潜入了哈尔滨警察厅特务科。他们为了共同的理想，压抑着心中万般情感，共同携手在充满黑暗的走廊中前行，只为前方璀璨的光明。请听录音剪辑的第十一集。
1: 周乙和鲁明押解着宋景堂、张平均和张平均的女朋友，从佳木斯踏上了返回哈尔滨的火车。火车上，周乙和鲁明先对张平均的女友进行了审讯。
2: 喝点水吧，你这么做很不明智。19岁，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知道私通共匪是很重的罪，为什么还要替他们送情报？知道会有什么后果？
3: 我只是不想看到你这样误入歧途的孩子被拉到刑场上挨枪子儿，男人到了那儿都会尿裤子，何况你一个小姑娘。
4: 我什么都不知道，只是想跟男朋友去山上。
3: 去山上干什么？
4: 打日本人。
3: 就你们这样的上山，知道山上那些匪徒过的什么日子？很多人都被冻死饿死，甚至是被冻掉了手脚，像野狗一样哀嚎着等死。
4: 可他们都是我心目当中的大英雄。
3: 日本人是在帮助我们建设新满洲，20年以后这儿会是全世界最富裕的地方。
4: 是，就是在这全世界最富裕的地方，我们中国人吃自己国家种出来的大米也是犯罪吗？
3: 这只是暂时的，全世界在战时都会有特别的法令，等这一切都平静下来都会得到解决的。
4: 不相信。
3: 孩子，这个世界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生命对你来说只有一次，你有父母，有亲人，有未来美好的生活，可为什么非要选择这条不归路？
4: 因为这是我的信仰。
3: 我知道你不是共产党，也不是斯大林说的那种用特殊材料做成的人。等给你用了酷刑，就算你的灵魂还能挺得住，但你的肉体也会出卖你。他们会把老鼠放进你的衣服里，会把蛇缠在你的脖子上，或者直接用榔头敲碎你的膝盖，任由你哭爹喊娘。知道什么叫生不如死吗？满洲国的监狱里没有英雄。别再犟了，姑娘，告诉我是谁让你们去送信的，我就放你走，让你回家。我保证
5: 绝对敢这么说。
1: 张平均的女友被带走后，一旁的鲁明对周乙说道：
6: 哎呀，还是不知道深浅，还逞能呢。
3: 他根本就不是共产党，什么都不知道，
6: 到时候也不这样。那个张平均也说自己什么都不知道，但是我就觉得关键他还是得抓住那个传递情报的人。
3: 那张平均带过来吧。
1: 张平均被带到了周乙的面前。
6: 坐这
3: 儿，你先过去。
1: 周乙掏出香烟问张平均：
3: 要抽根烟吗？
7: 来一根。
3: 除了胳膊断了，别的地方没受伤吗？你女朋友都跟我说了，你上大学是学文学。
7: 是。
3: 你女朋友告诉我，你们的日子过得还可以，并不是那种苦大仇深、一无所有的，何必要这样呢？
7: 人各有志吧。
3: 你女朋友把所有的事情都给我们交代了，你就别嘴硬了，对你没好处。
7: 怎么会呢？什么都不知道。
3: 什么都不知道，
2: 那我怎么知道你父亲叫张忠言，还是个挺有名气的老中医？
7: 我女朋友并不知道我的父亲叫张忠言，我们才交往了一年，你们要查出这个很容易。
2: 别自作聪明了，我们要想知道什么就会知道什么。咱们俩来做个交易，你不用告诉我他的名字，这样对你来说可能会很痛苦。你只要告诉我你嫂子一些简单的情况，比如说她曾经在哪儿上过学，从事过什么样的行业，大致多大年龄，在哪儿住过，或者她有什么朋友，就简单的跟我说说这些，我就放你走，连你女朋友一起都放了，你们两个可以开始新的生活，我保证，我用人格担保。
7: 我不知道，我们好多年没有来往了，我也只见过他两次。
2: 你撒谎，这样下去，你的境况会很危险的。跟你街头那老宋看到。你跟你的女朋友不希望成为那样吗？她的肝脏被打坏了，就算我们放了她，她也活不了。你们还年轻，她是个不错的女孩，为了你放弃了逃跑的机会，可你这么做，你对得起她吗？
7: 我要不这么做，正因为我是这样的人，他才会跟我在一起。如果我出卖自己的亲嫂子，他还会吗？
2: 小伙子，不要意气用事。就算你不跟我们交代，我们也能找到他。不过就是多费点功夫罢了。他三四十岁，长得挺漂亮，整天混迹于上流社会。这些我们都知道，
7: 我知道的，不会告诉你们。我女朋友就是想告诉你们，她也不知道，这是实话。所以你们审问她是没用的，她就是铁了心跟着我，我去哪她就去哪，我干什么她就干什么，就这么简单。所以你们放了她吧，她什么都不知道，跟这件事没有任何的关系。
2: 真诚的友谊，纯真的爱情，在酷刑和死亡面前都很廉价。人都有过不去的坎儿，千万不要高估了自己对痛苦的承受能力。
7: 我没有高估自己，我知道自己胆子不大，也很软弱，但我还知道我不会出卖自己的亲嫂子，这点你们就放心吧。
5: 我再给你点时间。

0: 好好想想，别太冲动，不要想了。有些事是要凭本能来做的。不是，张平均被带回到了火车的中间过道。
1: 他告诉也被压在这里的女朋友，
2: 他们跟你说的一切都是在诈你，他们其实什么都不知道。没事的啊，没事。
1: 哈尔滨地下联络点，老魏告诉顾秋妍，
3: 如果佳木斯方面出了问题，周一会尽快的通知我，到时候你要销毁一切可能带来麻烦的东西，迅速到巴尔干大街的联络站，在那儿我会为你准备一辆车，然后送你到朱河去躲一躲。
4: 我哪儿也不去，我要跟我的丈夫在山上。
3: 这个事以后再说。
4: 周姨呢？
3: 你就不用管他了，他也得转移。
4: 我把他给连累了，他在警察厅苦心经营了这么多年，到头来功亏一篑，我把两个孩子也给害了。
3: 你别这么说，我们不过是站在了悬崖的边上，还没有掉下去。
4: 我没有跟张平均说我现在的情况，而且我之前跟他哥哥来往的时候，他对我的了解就很少。
3: 你千万不要抱这种幻想，只要他供出你是哪所学校毕业的，高斌他们立刻就能把你找出来。别想的那么多了，也许事情没我们想象的那么糟糕，但愿周乙有办法把他们救出来。
1: 周乙将宋景堂、张平均和张平均的女朋友三个人带回了哈尔滨警察厅。高斌迎上去说：“
5: 高科长，一路辛苦，顺利吗？”“
6: 很顺利。”“
5: 发现情况怎么样？”“
6: 这宋景堂受过重刑，内脏可能打坏了，
5: 趁活的抓紧时间审的。”
6: 好个小伙子，
5: 他嫂子有线索吗？
6: 他不开口，
5: 看样子没给他上过刑是吧？
6: 还没有，让他供出自己的亲嫂子没那么容易。
5: 由我试试吧，
6: 还是我来吧。你赶快回去休息休息啊，去吧。
1: 高斌吩咐刘奎对张平均施以酷刑，逼他供出顾秋妍。

0: 周乙一筹莫展地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过了一会儿，刘奎敲门进来，告诉他：“
1: 进来。”
2: 周队长，昨天下午有男的打电话找你，说是有急事儿。
1: 怎么说的？
2: 我说你不在啊，有什么事告诉我，他也不肯，说是码头上的，跟你提你就知道了。
1: 啊，他是我的人。
2: 那你赶紧跟他联系吧，说不定还有什么重要情报呢。
1: 忙什么呀？坐。
2: 我正干活呢。
3: 怎么样？
1: 有没有招的迹象？
2: 我看够呛，昏过去三回了，给他打了两针张老丁，还给他灌了有咖啡因的盐水，我都怕他死了。
1: 那个姓宋的怎么样？
2: 姓宋的也神志不清，精神好像出了问题。他跟那个老汪要是放出去，我看他就难得活下来了。审讯给他灌了两大盆凉水，都吐血了，这不死还不残了？
1: 以我的经验，刑讯这东西只要能扛过第一次、第二次，就可能扛过第三次。一旦扛过了第三次，这就不得了了。人的意志力被激发出来，是会产生奇迹的。
2: 我觉得咱们根本就不够精明。理论上谁能扛得过审讯啊？这不怕死的人有时候会怕痛，不怕痛的人他有时候会怕你折磨他的亲人。这在一个妈面前折磨他的孩子，我就不相信他不招。只要审讯没了底线，就没有攻不破的堡垒。
1: 可我们都是文明人，是这个国家的执政者，不能像匪徒一样。
2: 从古到今，以暴制暴，乱世重刑，无可厚非。
1: 皇帝主张敬天法祖，勤政爱民，满洲国将来会是仁政，一个文明的国家，会以道义和法治来克服人类内心的邪恶。
2: 太上奥了吧。我是个粗人，我就知道吃饭干活关灯睡觉，上炕认识老婆，下炕认识鞋。干这行有时候需要伤天害理，这善良的人早死光了。我们能活下来就是因为无情无义，狼心狗肺。五年前我杀个人，半个月我都睡不着觉，想起来我就想吐。现在我杀人比杀猪都容易。我妈说了，我们这些人是要下地狱的。
1: 下地狱也没什么可怕，就是从这个门走到那个门。
2: 对，我们就是活在地狱里。
0: 周乙和刘奎来到了审讯室。周乙问正在对张平均施行的高斌：“
4: 怎么样？是个犟种。”说你怎么也不想啊？
1: 老婆不在家，回去也是一个人，不着急了。
4: 明天上午你可以不用来了，好好睡个懒觉吧。
1: 大家都一样，一起熬吧。
4: 给他注射。

0: 把那个女的带来。那女的应该不认识他嫂子。
1: 张平均的女朋友被带了过来，一看到张平均已经被毒打得不成人样了，女朋友哭了起来。

0: 仔细看看吧，现在只有你能救他。
1: 张平均的女友冲着劝降的周乙的脸上吐了口唾沫。特务们对张平均的女友用起刑来，
0: 我去洗把脸。

0: 过了许久，周姨在走廊里问走出刑讯室的两名打手：“
1: 怎么样了？”“
2: 怎么样？”“什么都不说。”“
0: 第二天，周乙来到春三家找他。
1: 春三，
3: 谁呀？
1: 是我。
3: 哎呀，哥，快！
0: 春三忙大声告诉瘫在床上的母亲：“
3: 妈，周哥来看你来了。”“听不见呐，他们都快两年了。”“哥，你住哪？”“
1: 你一个人照顾他呀？”“
3: 哎呀，还有我弟。替我去好那门口蹲坑去了。”“
1: 昨天就找我了。”“
3: 啊，黑市上现在有卖盘尼西林的。”“
1: 卖什么？”“
3: 盘尼西林，我打听清了，是从关家帅手下弟兄那流出来的。”“
1: 什么样的？”“
3: 你等一下。”“这是样品，我从他那偷出来。”“
1: 你昨天给警察厅打电话了？”“
3: 打了，他们说你不在呀。”“
1: 为什么不告诉他们这件事儿？”“
3: 哎，哥，我是那么不讲究的人吗？我说句心里话，我这辈子啊就认你一个人。哎呀，别人都给我扯狼蛋去，什么科长、厅长、天王老子跟我有啥关系？想从我嘴头啊，门都没有。”“
1: 越来越明白事儿了。”“
3: 哥，我是谁呀？你说你让我当上警察，江儿这一带早就亮堂了。”“
1: 大字不识两个，还想当警察？”“
3: 哎呀，这人呐，没有十全十美的。就我老琢磨，你说我要真当上警察了，这哈尔滨还能装下我吗？啊！”“
1: 行了，别白活了。知道这药藏什么地方了？”“
3: 我药嘛，藏山上了。”“
1: 山上？”“
3: 哎，你看我这么分析的。关大帅跟那个跟他三林队那个胡子头，他们是那个拜把兄弟，胡子们是抢完了就往关大帅这弄。你说剿匪都这么多年了，三年好为啥进枪不打？他不有关大帅罩着？”“
1: 关大帅有这么大能耐？”“
3: 那可不是，滨江省的省长韦焕章跟关大帅什么关系？他是老乡，都是辽阳北古城村的，这里里外外水深着呢，日本人都不敢惹他。”“
1: 知道的挺多。”“
3: 哥，我是探的，我这脑瓜好使，就多少年前的事儿我记得是清清楚楚。”“
1: 那么好使的脑瓜子给我当密探委屈了。”“
3: 哥，你可别寒碜我了，反正是我是什么都不打，我就跟定你了，你指哪我打哪。”“
1: 金教授那儿有什么情况？”“
3: 他那没什么情况，这是最近去他们家那车的车号，全让我记下来了。”“
1: 明儿个起啊，工业大学那边你就不要去了，全力以赴给我打探出这批药他们藏在哪儿了。我走了，你跟我出来一下，我要过年了，我车上有些年货拿给你娘吧。”“
3: 你看，哥，你又破费了。”“妈，哥走了，听不见呐。”
0: 周乙开车往回赶的时候，车上的对讲机响了起来：“
4: 正在四区执勤的小组，请注意，迅速赶往六区。路口发现有学生张贴宣传单。正在四区执勤的小组，请注意，迅速赶往六区。路口发现有学生张贴宣传单。”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悬崖》录音剪辑的第十一集，导演刘静，主演张嘉译、宋佳，解说编辑制作马西蒙，感谢您的收听。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悬崖》讲述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古老的中华大地正经受着最为苦难的时刻，外有日寇铁蹄进犯，内有不同派别势力的斗争碾压，战火连绵，生灵涂炭。为了获取重要情报，共产党方面派出周乙和顾秋妍假扮夫妻，潜入了哈尔滨警察厅特务科。他们为了共同的理想，压抑着心中万般情感，共同携手在充满黑暗的走廊中前行，只为前方璀璨的光明。请听录音剪辑的第十二集。
1: 周乙来到秘密联络点，见哈尔滨地下党负责人老魏。老魏问：“
2: 情况怎么样？”“顾秋妍在哪儿？”“他在地下室，如果有情况可以随时隐蔽。”“张鹏军跟他女友已经被押回来了，高斌为了找到泄密的渠道费尽了心思，好在张鹏军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开口，没有泄露顾秋妍任何情况。”“
3: 他们动刑了没有？”“
2: 这还用问吗？”“
3: 哦，对了，顾秋妍的情况我已经向上级做了汇报，上面非常恼火，准备严肃地处分他。最近一段时间，我找一个合适的机会把他从你身边调开，最好你来设计一下。”“
2: 现在危险还没过去，先别处理这件事了，先压一压。我现在实在没精力来应付这些了。”“
3: 也好。”“
2: 他现在压力很大，越是紧张越容易出事，得想办法缓解一下他的压力，过了这一关再说吧。好在张平军知道他以前的情况并不是很多，大概只是知道他是从哪个学校毕业的。”
1: 周乙从口袋里掏出刚才春三给他的那小瓶盘尼西林，让老魏看。“
2: 看这个吧，我查了皮号，就是我们丢的那皮药。”“
3: 你在哪弄到的？”“
2: 看来小董跟这皮药是被山林队给劫了，为首的监护人称三江豪，药肯定是还在。”

0: 时间我就会知道，
1: 这样
0: 在他们抓顾秋妍之前我们就能安全的撤离。
1: 好的，
0: 总之我是按最坏的打算来计划。
2: 周乙带着顾秋妍开车往家赶去，车上顾秋妍打听了张庭军的情况。
3: 他怎么样？
1: 还好。
3: 对他动刑了吧？
1: 没有，有我在他们还好。
3: 不用骗我，我懂。
2: 顾秋妍这天拎着一个大包裹打车，在警察厅的门口停了下来。
4: 给您，谢谢。
2: 下车后，顾秋妍向警察厅走去，站岗的士兵拦住了他。
5: 太太你好，请问你找谁？
4: 你好，我找一下周乙。
5: 哦，你稍等一下，我打电话核实一下。
4: 谢谢。
2: 门岗拨通了周乙办公室的电话。
1: 喂，让他在门口等着，我马上过来。
2: 刚放下电话，电话铃又响了起来，周乙只得再次拿起听筒。
1: 喂，啊，王处长，什么事儿？
2: 门口，鲁明正好执行任务回警察厅，见到顾秋妍后，连忙下车打招呼。
6: 周太太，
3: 鲁先生，
6: 你怎么在这儿？
3: 周乙三天没回家了，我来给他送换洗的衣服。
6: 那为什么不进去啊？外边这么冷。
3: 不了，里面是要害机关，我还是在这儿等吧。我进去的话，周乙该不高兴了。
6: 走吧，哪那么多事儿？周队长这个人就是事儿多。走吧，进去看看他办公室。
3: 啊，
6: 行。
2: 鲁明领着顾秋妍走进了警察厅，走廊里正好碰上刚被冻完刑的宋景堂，被拖着打身边经过。
6: 没事吧？
2: 周乙正在办公室接着电话，这是鲁明把顾秋妍领了进来。
1: 对，这件事我知道。
6: 周太太，请。
1: 啊，那肯定是误会了。行，那礼拜一我一定让他们给你们送回去。好，再见。
2: 放下电话后，鲁明离开了周乙的办公室。周乙故意问顾秋妍：“
1: 你怎么进来的？”“
3: 我在大门口碰见鲁明了，我来给你送换洗的衣服。”“
1: 还送我们衣服？晚上我就回去了。”“
3: 换下来吧，把换下来的我带回家。”“
1: 好吧，衣服拿进来。”“
3: 嗯。”
2: 俩人走进隔壁的洗漱间，周乙打开水龙头，让水哗哗地流出来，以防有窃听器监听，然后厉声质问顾秋妍：“
1: 谁让你来这儿找我？”“
3: 老魏让我来通知你，他跟三家好的谈判出事了，他们翻脸不认人。老魏怕你按原计划跟高斌汇报，让我赶紧来通知你。”“
1: 我已经向高斌汇报了，他正在往回赶的路上，不过他们要找到三江好还得一段时间，通知老魏让他赶快想办法。”“
3: 那怎么办？”“
1: 不是都谈好了土匪马上放人吗？”“
3: 他们又变卦了，土匪就是土匪，毫无心理可言，把带钱交赎金的人都给扣了。”“
1: 他是在找死。”“
3: 我们现在要给他点颜色看看的话，得调动部队，目标太大了。”“
1: 告诉老魏我收拾他。”“叶哥，
3: 张平均怎么样啊？”“
1: 一直没招供，我看高斌快要绝望了。”“
3: 我刚才在走廊看见一个受了刑的人，我马上就想到他了。”“
1: 他没受什么罪。”“
3: 你不用安慰我，一进来我就知道这里是十八层地狱。”“
1: 回去告诉老魏，让他不要再跟三江好打交道，这种匪徒只有彻底消灭。”“
3: 被他们抓的人不知道是不是还活着。
1: 匪徒杀他们

0: 任何意义，会留着他们做筹码的。
1: 知道。
0: 看样子你冒点险了。
1: 你有什么办法？
0: 来硬了。
2: 顾秋妍离开了周乙的办公室，准备回家，不想在走廊里碰见了高斌。
3: 哦，周太太，你怎么来了？
1: 那周乙三天没回家了，我来给他送点换洗的衣服。
3: 哦哦，你看见他了吗？
1: 啊，在，那现在还在屋呢。
3: 那你是要回去啊？
1: 啊。
2: 高斌吩咐身后的司机。
4: 哦，
3: 这样，你把周太太送过去。
4: 好，
3: 嗯。
1: 啊，真的不用了，我自己回去就行了。你们都那么忙。再说周乙要知道了又该骂我麻烦了。
3: 不会的，实际上你也是在间接的为我们工作，所以送你回家也是我们分内的工作。
2: 正在这时，刑讯室的门开开了，刚刚被用过刑的血肉模糊的张平均被带了过来。顾秋妍一回头与张平均打了个照面，张平均也认出了自己的嫂子顾秋妍。
3: 赶快带下去，别吓着太太。
1: 这人怎么了？
4: 是犯人，周太太，别害怕，这在这里是家常便饭。
2: 一名特务问盯着顾秋妍看的张平均：“
5: 看什么？”
6: 这女的真漂亮。
5: 住！
2: 高斌讥笑起张平均来：“
3: 共产党也许都这样，这个时候了还那么浪漫啊！”
1: 这人犯的什么罪啊？
3: 大概是给共产党送情报吧。
1: 哎呀，吓死我了！
2: 鲁明和刘奎两个人是在一个办公室里办公。刘奎问翻着抽屉找东西的鲁明：“
7: 找什么？
8: 行业啊？
7: 那儿，第二个抽屉，
8: 藏这么深呢？剩这么点了？
7: 都拿走啊！车里还有呢，
8: 一点就够了。”哎，你知道吗？周乙的太太今天过来了。
7: 怎么了？
8: 没怎么。
2: 走出了警察厅后，顾秋妍上了一辆的士。
1: 塞尔维亚去。
2: 周乙带着鲁明和刘奎来向高斌汇报，在关大帅那儿查到了叛逆西林。
0: 这是抗联的货，在他手里，这事儿怎么解释？
8: 这就要看他是不是抗联的了。
0: 这不一定，如果他是抗联的，货早就送到山上去了，不会留进黑市。
3: 就是说他把抗联的货给缴了，他有那么大本事吗？
8: 他是跟江北的土匪有联系，也可能是土匪劫了货然后又留在他手里了。
7: 那直接把他抓了不就完了吗？凭这证据定他罪还不容易啊。
3: 嗯，这个关大帅啊，在码头上一贯称王称霸，没有能治得了。因为他的背后有人撑腰，所以呢，如果我们搞错了，会很被动的。
8: 是啊，他跟韦焕章是老乡，连省长大人都给他面子，恐怕是动他不大容易。
3: 哼，是啊，这个人并不傻，那些坏事都是他手底下人干的，他从来不出面。
7: 那就先把他手下抓了，从下往上捋，我就不相信找不到他把柄。
3: 要想真收拾他，仅靠他通匪的证据是不够的。必须掌握他通共，能证明他和共产党有来往。到时候我看再大的官儿也很难为他说话。
0: 这个容易，我们抓他的罪名就是帮抗联运药。有了这一条，看谁还敢关照他。就算我们能放他一马，日本人也饶不了他。
7: 一个码头恶霸我们都治不了，我们警察厅的面子往哪儿搁啊？
3: 我看呢，我们得先找到这批药。
0: 我的密探说，这批药可能还在山上。
7: 不抓人怎么查案子？不查案子怎么能找到证据呢？
3: 那这就看你们的了。
0: 这事儿我来做，捅了娄子，高科长兜里。
3: 啊！好啊，咱们就这么定了。这样，你们呢，先把他赌场抄了，把贩药的人抓来，然后 把他所有的事情往共产党那儿靠，再把报馆的人请来，把事情搞大。
0: 行，按高科长说的做。
2: 周乙马上和鲁明、刘奎带着几名特务赶到了关大帅的赌场。关大帅的一个手下人忙问：“
9: 哎，你们干什么呢？”“
0: 告诉他我们干什么呢。”
2: 特务们上去就对关大帅的手下人一顿暴打。这时关大帅从里间走了出来。
10: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0: 来得够快的。
7: 怎么回事？为什么要砸我的场子？
11: 你就是关大帅
7: 啊？你想怎么样？
11: 你什么意思？
0: 关老板。
2: 关大帅对周乙说：“
9: 我认识你，你是春三的大哥吗？”
0: 这跟春三没关系。
9: 哎呦，看来我的手下是怠慢了你，得罪了大人物了。
0: 我们发现你这儿有人私通共匪，走私违禁药品，是在依法办案。
9: 看来你是新来的吧？
0: 怎么，我有眼不识泰山了？
9: 我可是满洲国合法的公民，我话说在头里。如果是因为一个江湖的小混混砸我的场子，我可不答应。
2: 鲁明在一旁警告关大帅：“
8: 那你不答应，你想怎么办？想怎么办？你以为你上面有人，没人管得了你了，是吗？哎，吃相就好，这样就对了。你的手下通共，你知道吗？”如果我们抓到了证据的话，你恐怕吃不了得兜着走。
9: 哎，好，好，我等着。
2: 关大帅往地下吐了口唾沫，然后掉头就走了。鲁明和刘奎要去抓他，但被周乙给制止了。
0: 让他走。
2: 特务们把关大帅的几名手下抓到了警局，其中一个人对刘奎说：“
12: 大哥，我想上趟厕所。”“
13: 没厕所。”“
12: 没厕所。”“
13: 撒吧，警察局是可以随便撒尿的地方，知道吗？”
2: 一旁的周乙说道：“
0: 带他去审讯室。”“
12: 对，
0: 是。”“辛苦一下，把口供问出来。凡是涉及到药品的，都按通共通匪论处。”“
13: 是。”“
0: 记者呢？”“
2: 第二天，当高斌来警察厅特务科办公室上班后，在报纸上发现了已经刊登了有关关大帅涉嫌通共的消息，于是他按了一下电铃，吩咐进来的一个属下：“
14: 通知他们过来开会。”“
15: 是。”
2: 鲁明在走廊里告诉周乙：“
8: 恐怕是捅娄子了。”“
0: 怎么了？”“
8: 昨天晚上韦华章的弟弟找白厅长了。你说韦华章是谁？那是总理大臣张景辉眼里的红人，连日本人都怕他，这不是捅马蜂窝吗？
0: 那共产党是不是也给他面子？”“
8: 那我就不知道了。反正这事我觉得有点麻烦，上面有点顶不住了。
0: 王子犯法与民同罪，何况一个流氓无赖，要是连个码头恶霸都镇不住，警察厅解散算了。”“
8: 就是啊，你说我们现在是怕官、怕匪、怕日本人，就连个记者我们都怕。你说，以后我们这碗饭怎么吃？关不住啊。”
2: 高斌走进了会议室，特务科里的大小特务头子们已经坐在那里了。高斌告诉大家：“
16: 怎么样，麻烦事来了吧？白局长说，省长办公室来电话，询问这个案子的情况。”“
8: 他们怎么说？”
16: 哼，怎么说？还能怎么说？表示对这个案子格外关心呗。”哼，我怎么说的？老虎屁股就是摸不得。
7: 连臭地痞流氓都治不住，干脆回家种地。
17: 他们可不是普通的地赖流氓啊！我跟他们打了多少年交道了，
7: 这个官。

0: 大帅上上下下哪个不给他面子，就连日本宪兵队的人都是他的座上宾。
1: 问题是啊，这个范耀仁和关大帅之间隔着一个他的亲戚啊，这个人跑了我们又抓不到他。
2: 刘奎说道，
3: 一不做二不休，直接抓来过堂，我就爱干这事儿，拿到他通共通匪的口供，看他们谁敢给他说情。
2: 鲁明接过了刘奎的话茬，
4: 我支持刘奎的说法，真的，他们太嚣张了。
5: 我们走的时候，他居然冲我脚下吐唾沫，对吧？
6: 还有这事儿？
5: 对呀、啊，
6: 不是，那你当时……
2: 这时，一名特务在外面走进会议室，然后走到高斌的面前，在他的耳边耳语了几句。
1: 看见没有？为这个案子说情的人都找到我老婆了，所以啊，大家的心情啊是可以理解的。看来这个关大帅不除啊，难以平民愤。但是这个麻烦确实存在，这厅长的压力很大，我们现在又找不到有力的证据，是吧？
3: 证据？我们特务科什么时候要证据了？我们想抓谁就抓谁吗？
1: 现在你牵扯到大人物啊，你关大帅对他们来说那是一棵不小的摇钱树，你知道吧？
2: 周乙向高斌建议，
7: 这件事儿牵扯到我们警察厅的荣誉。
4: 对啊，
7: 我看要不这样，高科长你下去办案子，回避几天，这事儿交给我来办。我在哈尔滨无亲无故的，那些当官的总不能隔着灶台上炕，给我两天时间就够了。
1: 不是，你有什么具体想法啊？
7: 顶风而上，现在就抓关大帅。
2: 第二天是星期天，周乙来到日军驻哈尔滨总部的特务头子涩谷三郎的家中来找他。
8: 何高科，特工们看到周乙看，脱下。
9: 杜总，
10: 嗨，
9: 啊，你是译人吧？
10: 翻译，要不？
2: 走进涩谷三郎的办公室后，涩谷三郎用日语问周乙：“你会日语吗？翻译要不要？”周乙：“如果您不介意，我慢慢讲。”涩谷：“很好。”周乙从皮包里取出一沓材料递给涩谷，继续用日语说道，这是关于关大帅案件的材料。
9: つまり君はこの菅という男が憲兵隊の将校も。
2: 涩谷翻看了一下材料，然后对周乙说道，总之你是说这个关大帅买通了上上下下包括日本宪兵队的一些军官，是这样吗？周乙：是，确实是这样。
7: 自古
2: 你在星期天的时候背着你的上司跑到这里，是想让我帮你做些什么呢？周乙：我没有背着我的上司。自古你为什么来找我？周乙：因为我不能看到警察的权威面临一个流氓的挑战。自古：但是你今天来找我，我感到很奇怪，像你这样的中国人。周乙：阁下，您这样说伤了我的自尊。
7: 涩谷：
2: 你不应该有这样的思维方式，你为什么这么激动？你不喜欢我坦诚表达自己的想法吗？你先坐下。周乙：那么请原谅我的失礼。涩谷：我相信你是个正派人，我知道你是受过满洲国总理大臣特别嘉奖的特工。
9: 聞くところによれば、満州国の総理大臣が。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悬崖》录音剪辑的第十二集，导演刘静，主演张嘉译、宋佳，解说编辑制作马西蒙，感谢您的收听。在怀念之前。

常常责怪自己，当初不应该。常常后悔没能。

0: 夏天出油干燥，肌肤状态差，快用海蓝之谜精粹水，蕴含品牌经典活性精粹，长效补水润肤，油皮干皮都能用，上脸清爽好吸收，不黏腻。今天商城宠粉价150毫升正装只要299元，299元。微信公众号搜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选购吧。商城还有更多好物等着您。
1: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4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5: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11号前后受到台风影响，又会有一次降水过程。气温方面，最高气温在28到34摄氏度，最低气温在24到26度。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西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高气温31到32度，最低气温24到25度。7号全市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33到34度，最低气温24到25度。8号全市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32到33度，最低气温24到25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4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全球热歌抢先听，
3: 周传雄。

0: 93.3。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2: 流行纪念册。
3: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4: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5: 嗨，收音机前正在赶路发呆或者是享受独处的朋友们，各位好，欢迎锁定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这些年呢，有各类的综艺选秀还有音乐类的竞技节目为我们带来了很多优秀的歌曲，让不少老歌又回到了我们的视线之中。那爱如潮水就是其中经久不衰的一首。我记得在上初中高中的时候就已经听过这一首歌了，最初听到的时候是刘德华的翻唱，那现在呢再来听一听原唱的时候依然很经典。其实爱在每一个时代都是不过时的，尤其是爱的表达的方式。当爱如潮水一样的向你涌来的时候，你是否能够做好心理准备呢？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张信哲，爱如潮水。

真的感觉情歌王子张信哲的声音是难以复制的，那是因为他的声音的爆发力极强，而且呢，不是一般的选秀歌手可以模仿的。正是这样的一个演唱技巧，所以让人觉得这首歌非常的适合他。而好的歌手呢，总是能够得到大众的认可和充分的肯定。为爱努力的奋斗的年轻人勇往直前，不怕困难有多大，只要能够找对方法，就能够应对我们眼前的难题。在乐坛当中呢，虽然有很多传世经典很难被超越，但是呢，也无法阻挡后起之秀通过翻唱的形式来向经典致敬啊。所以呢，多数的翻唱只能够达到合格的标准，但即便如此呢，意义依然重大。那经典的老歌通过当时的歌手的演唱而普及到年轻一代的群体当中，完成了经典的传宗接代，而且呢，部分的老歌新唱呢，还能够从形式上赋予经典作品新鲜刺激的体验，让它更加符合我们现代审美的趣味。说到这儿呢，就怎么能少得了这一首来自鹿晗的《甜蜜蜜》。

0: 邓丽君口中的甜蜜蜜，历经多年之后依然会觉得甜蜜迷人。这首歌呢是来自鹿晗的翻唱版本，他用呢喃的方式拉开了这首歌的序幕，清澈干净的声线在悠然的旋律当中穿梭，就好像恋人之间耳畔的情话啊。当然我更喜欢的是，或者说更加让人意外的是，歌曲当中出现了一段月亮代表我的心的提琴独奏。所以比起前辈 们成熟老道的声音，那少年本色的演唱会分外的让人更加觉得纯粹和真实。那前几年呢，都经常关注一个节目叫《我是歌手》，想必大家也都有看过一点片段啊。然后当中就有一个女孩翻开她的微博之后，她的微博内容就写得像隔壁班的同学，就有一种邻家女孩的感觉。但是其实大家早就已经听过她的声音了，并且深深的记住了那些熟悉的旋律，比如说《身骑白马》《失落沙洲》。
1: 没错，他就是那个你原来叫不出名字的徐佳莹。接下来听到他的这一首老歌新唱，来自徐佳莹的《潇洒走一回》。

如果不是那一场比赛，那或许徐佳莹只是某一家医院的小护士，努力工作的话，慢慢的晋升为护士长，或者又像是你我这样千千万万普通的小女孩一样，在合适的年龄找到一个合适的结婚对象，投入到繁琐而又平淡的日常生活当中去。徐佳莹曾经说，她人生的理想是开一家炸鸡排店，所以如果没有那一场比赛，可能她的音乐才华就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慢慢的消失了。那面对叶倩文无法逾越的原唱《潇洒走一回》，徐佳莹翻唱的版本呢是重新改制的，这首歌被改造成了电气化舞曲，演唱的方式的特质呢也是典型的徐佳莹式的内敛和细腻，古典和流行的碰撞让人耳目一新。尤其是其中那一句叫"我拿青春赌明天"，有多少人，尤其是妈妈辈的，在年轻的时候把这一句当做自己的人生格言啊。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听到徐佳莹翻唱的这一首经典之作《女人花》。

从失落沙洲开始认识到徐佳莹，当然身边有很多人都非常喜欢她，喜欢她干净的声音，舒服的腔调，但是她总是会被大家遗忘，可能是因为她的性格啊，又或者是没有其他的明星那么惊艳的长相。但是老歌新唱也是需要勇气的，尤其是现在听到的这首《女人花》，大家听到她的名字总是会想到梅艳芳低沉的声音。那这首重新编曲的《女人花》呢，其实从旋律上来说也没有很大的改动，但是呢，就是这种轻描淡写，然后略带了一些沉重的演唱方式，副歌最后向上了一个八度的高潮，和声呢也是加入到了一个比较大的改动之后，再听它的时候，你会觉得又好听，而且又能听到梅艳芳的影子啊，这就是它的神奇之处啊！不用去对比谁唱的好，就是听到的时候觉得音乐带给我们力量，带给我们思考，这就是一个好的作品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那些好听的翻唱，来自张靓颖的这一首《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夏天出油干燥，肌肤状态差，快用海蓝之谜精粹水，蕴含品牌经典活性精粹，长效补水润肤，油皮干皮都能用，上脸清爽好吸收，不黏腻。今天商城宠粉价150毫升正装只要299元，299元。微信公众号搜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选购吧，商城还有更多好物等着您。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3: 流行纪念册。
4: 泛黄的磁带，
5: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4: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6: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时光匆匆啊，那岁月呢一直在静静地向前流淌着。生命当中有一些人来了，有一些人走了，有多少人可以陪伴着自己一直走下去呢？不必去追寻答案，唯有珍惜我们眼前的时刻，珍惜这些有身边的人相伴的日子。接下来我们分享到这一首来自郑少秋莫文蔚的《世间始终你好》。

郑少秋和莫文蔚搭配的效果几乎是还原了罗文和珍妮的合唱。这首83版的《射雕英雄传》的主题曲呢，最终成功在电影《美人鱼》当中获得了新生。在保持经典音色的同时，兼顾了现代化的形式，就能够将上个世纪的优质歌曲移植到当下。老歌新唱是情怀的产物，所以呢，请来郑少秋和莫文蔚这两位兼具硬实力和岁月感的明星去演唱。那由于对歌曲有深刻到位的认知，所以在演唱的时候呢，就能够准确地把握住那一股闯荡江湖的感觉。当然这一首歌曲呢，最终的落脚点是情爱，那男女对唱就将这股情愫表达得强烈而潇洒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好听的歌曲，这一首来自欧豪的《放心去飞》。

小虎队就是青春的标签，那欧豪、杨洋以及胡夏三位年轻的偶像临时的组队，就很好的继承了前辈的标签，稚嫩清脆的特质跟当年的小虎队别无二致啊。形式上达到了复刻，演唱上呢也基本的还原了经典。这首歌当中呢，前辈们完美的同步还有和声是无人能及的，那后生们呢更多的就是在展示自我的魅力。而且我觉得这首歌在现在的这个月份特别的合适，我说这个月就是毕业季嘛，所以青春就是无敌的，然后年轻的声音、年轻的歌曲总是会带给我们很多的力量，好像人生的很多的时刻都要靠青春的那些影子去支撑着我们继续走下去哈。所以音乐对于人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虽然说不能吃不能穿，但是却可以让我们瞬间进入到某种气氛当中，某种程度上可以来说，我们听过的歌将会变成我们性格的一部分，陪伴每一个往后的时光。那些你与华语乐坛初次相遇的瞬间还历历在目吗？接下来这首真的是一首老歌了，来自林依轮的《爱情鸟》。

这是一首轻松的都市情歌，也是给林依轮树立了快乐大方的音乐形象。爱情鸟最火的时候，在全国无数的恋爱男女当中口中传唱，甚至后来有人在街上遇到他，直接就喊爱情鸟来了。当然对于我们90后来说，可能这首歌出现的时候大家还在上幼儿园吧，但是确实每一个人都会唱啊，而且那个年代就是很流行喇叭牛仔裤、花衬衫，还有3-7分的发型。那现在的年轻人可能觉得时代是一个轮回，时尚是一个轮回，你就会觉得说，现在这样穿的话也会觉得蛮潮流的啊。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这一首，也依然会勾起我们很多的青春记忆的歌曲，来自李圣杰的《痴心绝对》。

看到痴心绝对的第一句歌词，用一杯拿铁将你灌醉，然后发行公司当时所有的人看到这个歌词的时候都笑得前俯后仰，说咖啡只会让人睡不着觉，怎么可能灌醉别人呢？但是呢，那个时候的李圣杰和蔡伯南一个17岁一个13岁啊，两个人都是未成年，都只能将所有的思绪转移到咖啡里面。那这一份朦胧呢，在李圣杰的声音里面也是被呈现的淋漓尽致又不失自然的。 也是让他再次的会在歌曲当中想到那个无缘相见的女孩，绝对的痴心被演绎出动人心肠的凄婉和美感。那好听的旋律呢，到这里咱们也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我们下一期节目锁定同一频率，我们同一时间继续用老歌温暖相遇。

0: 夏天出油干燥，肌肤状态差，快用海蓝之谜精粹水，蕴含品牌经典活性精粹，长效补水润肤，油皮干皮都能用，上脸清爽好吸收，不黏腻。今天商城宠粉价150毫升正装只要299元，299元。微信公众号搜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选购吧。商城还有更多好物等着您。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
3: 下午5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4: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11号前后受到台风影响，又会有一次降水过程。气温方面，最高气温在28到34摄氏度，最低气温在24到26度。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西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高气温31到32度，最低气温24到25度。7号全市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33到34度，最低气温24到25度。8号全市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32到33度，最低气温24到25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浙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恒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恒星美凯龙。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2: 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这期节目我们来细品江源东的《昨夜小楼又东风》。这首歌的灵魂根植于李煜的千古绝唱《虞美人》。《昨夜小楼又东风》一句直接化用后主词句，将故国之思的沉郁转化为今人对旧人旧事的绵长惦念。江源东以清澈嗓音柔和婉转细腔，细腔的抑扬顿挫恰似东风拂过脸冷的清响，把春心泛秋意上心头的怅惘唱得细腻入骨。旋律里的古典韵味与歌词当中的怀旧心绪相融，东风是跨越千年的信使，吹过李煜的金陵小楼，也吹进今人的耳畔，它让古典诗词的愁绪有了新的载体，在古今对话间道尽了时光里的温柔与怅然。听国风，还原音乐中那些最美的中国元素。

0: 每天下班之后开开心心，没有烦恼，就是快乐的一天啊。
1: 每天下班路上不堵车，这就很顺心了。
0: 每天下午听拜托了下班路，可以让我忘记烦恼，释放压力。
2: 我觉得幸福不是房子有多大，而是房子里的笑声有多甜。
3: 我觉得幸福不是开着很豪华的车，主要是能开着车平安到家。
4: 回来了。
5: 幸福不是我喜欢的人有多漂亮，而是另外一半他的笑容有多灿烂。
1: 快乐很满足，

0: 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05，2026年7月6号星期一的下班路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
1: 拜托了下班路。
0: 各位好，我是您副驾驶上的小谢。
1: 各位好，我是周浩。
0: 今天呢是7月6号，又是一周新的工作和学习的开始哈。问问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今天这个工作状态怎么样啊？下班路上的心情怎么样啊？目前呢各位应该已经是下班的这个状态了，今天晚上下班之后准备干什么呢？我觉得这个问题也不需要多问。以我对我身边的很多朋友的了解和观察，绝大多数的朋友今天晚上的安排就是准时准点的吃完晚餐，然后玩手机，
1: 然后早点上床。
0: 手机玩累了，玩会儿平板；平板玩累了，玩会儿电脑。
1: 反正就是不睡觉是吧？
0: 就是这个，电子产品可以休息，但是人玩电子产品的这个过程，人不休息。就让我想到了很多年前的一个词，这个词可能有点年代感了，可能很多10后的小朋友都没有听说过哈。这个周老师这个年代就是经常会用到这个词
1: 啊，我们差不多啊。
0: 这个词叫做网瘾，
1: 真的蛮古早的。
0: 你是不是很多年没有听过这个词了？
1: 我很多年都没有听到了。
0: 就是当年啊，各位小朋友们，很多年之前，这个网瘾这个词啊，是很多叔叔阿姨当年心目当中的洪水猛兽一样的东西。那个时候有可能是要被关起来强行电击治疗的。
1: 哎呀，真的啊！
0: 开玩笑，开玩笑。后来呢，有了这个智能手机，你瞧瞧，大家都患上了网瘾，于是怎么就没有人再提治疗的事了呢？
1: 可能是因为我觉得，就是家长的网瘾可能会更大一些。
0: 是的，我现在发现啊，就是很多我们这代人反而只有一部手机，像我父母那一代人，人手两部手机。我也调研了一下，我说为什么呢？我妈给我的答案是一部手机用完了，另外一部手机能续上，
1: 就是没有充电宝是吧？
0: 不得不说哈，每天最幸福的时光就是临睡前躺在床上刷手机看剧的那个时光哈。
1: 真的就是很多人谴责啊，就是我们这样的爱熬夜的人啊，就是说不应该这样熬嘛
0: 啊。
1: 我要纠正一下各位这个说法啊，这不是熬夜，这叫什么呢？叫自然睡。
0: 别给自己美化了。
1: 你有自然醒，当然就有自然睡嘛。
0: 是是是是是，我发现啊，我们真的是最有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一代了。你看阿基米德用来撬动地球的那根杠杆，被我们这代人用来玩自拍
1: 自拍杆，
0: 多有想象力啊，多有创造力啊。
1: 是，我是觉得我们也是把网络玩得很明白的一群人啊，一代人。比如说在网上想得到正确答案的最快方法，你知道吗？不是提问，
0: 不然呢？
1: 而是你要发布一个错误的答案，网民们纠错的速度远比回答问题的速度啊要快很多。
0: 镇江上空最优秀的节目是什么呀？回答一个错误的答案，很多人就会纠正你，其实是拜托了下班路。
1: 我没有讲啊，
0: 开玩笑，开玩笑啊。说到这个玩手机，我不敢相信啊，在珠峰恒顺里的家里，装修的非常温馨的家里，晚上一天的手机该有多惬意啊！
1: 我会不停的拍照炫出去。
0: 我会屏蔽你。如果最近各位有买房的计划，我们是真心给大家推荐珠峰恒顺里，落址在百年恒顺原址，由本土的国企珠峰集团倾力打造。可能很多人都听说过一句话，就是珠峰出品，恒顺一生哈。这不仅仅是一句承诺，也是对土地和生活的深深的敬畏。项目呢是聚首主城心，高铁站、商圈、学校、医院、环四左右，繁华与静谧从容切换，约1.14的超低的容积率，一星两轴六元的立体园林画卷，近700平米下沉式会所，界面约130到240平米的连排叠拼洋房，让家真正长成各位想要的模样。现在呢，这个珠峰恒顺里的实景样板间也即将盛放了，也诚邀大家可以去到现场亲临品鉴一下哈。去之前呢，也都可以拨打电话0511-8085-5666，0511-8085-5666，具体的咨询了解一下。
1: 没错啊，对我们很多人来说啊，特别是职场人啊，这个家是一个可以完全就是放松自己的地方嘛。
0: 是的，以前我还愿意跟我的同事分享我住在哪儿，现在谁都别想了解我住在哪儿。
1: 你是有什么不见不得人的事情吗？
0: 那是一个完全属于我的私密的空间。
1: 确实确实，
0: 你们踏入了一步，不，你们知道了，都是对我这个私密空间的玷污。
1: 哎，我们也不想知道。就是你在家里面做点自己感兴趣的事儿啊，你感觉就时间很快。
0: 是的，
1: 时间一天的时间就这么过去了啊。
0: 对，比如说在家里做一点什么十字绣啦，或者做一点毛毡啊。手工啊什么的，
1: 就很难想象你能做出来的事情。
0: 是我了解的很多人在家里会做的事情。
1: 真的，你刚刚说的这两个东西啊，就是什么十字绣啊、毛毡啊，就知道年纪你确实不小了。
0: 怎么，你们年轻人现在不做这些了？
1: 我跟你说，现在年轻人啊，像我们这样年轻人都流行什么？流行玩拼豆。
0: 你是今天下午紧急做了一些功课，了解了一下什么是拼豆吧？
1: 是拼豆啊，就可能很多人听到这拼豆都一头雾水啊。拼豆到底是什么呢？其实这是一种 以五颜六色的塑料小豆子在钙孔模板上拼组图案之后，经过熨烫定型的一种手工活动啊。
0: 嗯，
1: 主要工具呢包含各种尺寸和颜色的融合拼豆、拼豆模板啊，这个铸烫纸、熨斗、镊子等等。这个玩家呢将各种颜色尺寸不同的豆子啊放在拼豆模板上，便可以拼成平面或者立体的图案了。最后呢用熨斗将图案烫平啊，熨平融化的塑料就会啊相互连接，拼豆成品呢可以制成比如说冰箱贴啊、立体摆件啊、收纳盒等等装饰物。这种手作形式呢最初其实用于什么呢，用于养老院康复训练和儿童教育的。后来呢因为这个像素特征啊比较适配卡通 IP 图案，逐渐发展成为了就年轻人解压的一个新方式了。
0: 是，可能很多跟周老师差不多年纪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友对拼豆不是特别了解。
1: 哎，别瞎讲啊，我们都是年轻人。
0: 我跟各位总结一下，其实是一种，我个人觉得是一种简易版的十字绣，我觉得比十字绣要简单很多。
1: 嗯，
0: 没有拉踩的意思。
1: 拉踩很明显了。
0: 但是拼豆最近这两年真的是很火哈、
1: 啊啊、
0: 可能很多人对于拼豆的火并没有一个具体的概念。我们也跟各位分享一组数据，2025年也就是去年，拼豆的搜索量同比上涨了近500%，电商平台材料包月销量超过10万件，线上销售额同比飙升了多少呢？1461%。全国呢在去年有超过1.8万家手作店引入了这一项目，北京三里屯某个店的拼豆单项年营收就突破了42.5万。伴随着像疯狂动物城二这样的 IP 的催化，相关的款式曾经创下了超过60万件销量的这样的神话哈。根据某个网络购物平台发布的2026年元旦跨年消费数据显示，兼具个性化创作与社交分享属性的拼豆，如今呢也已经成为了朋友之间互动交流的一个新型的社交货币。不过呢，与此同时，拼豆也面临着同质化和复购率下滑等等难题。
1: 是的，如果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听友啊，平时也有就是爱好，比如说做拼豆啊，或者是家里面孩子比较喜欢做拼豆的、
0: 尤其是这个暑假来了，可能很多孩子有大把的时间去玩这个拼豆了
1: 哈。对，我们要提醒大家，就是你如果是做拼豆的话，一定要经常开窗的通风啊。
0: 是。
1: 最近呢，有一位做拼豆带拼的博主哈、就发帖说自己家的小猫呢不幸甲醛中毒离世了。经过多方排查之后呢，元凶竟然是热熔拼豆高温熨烫释放出来的甲醛。不少网友留言表示呢，做完拼豆经常会感觉啊喉咙干痛，这个其实呢这正是轻微的甲醛中毒的一个信号。
0: 那
1: 除此之外呢，还有比如说流泪啊、皮肤发痒啊、犯困啊、恶心、胸闷等等症状。如果大家拼豆的时候呢产生这类症状了，一定要立马转移到通风的地方去。另外呢，尽量不要在卧室囤积塑料的手工材料，存放需要经常啊开窗通风。
0: 是的，无论如何不要忽略甲醛对身体产生的危害啊，
1: 是健康第一啊。
0: 是，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13，跟各位分享今天拜托了下班路的第一首歌，来自戴佩妮，就是你。

0: 魔镜魔镜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
1: 压力最大的人？
2: 是我，
0: 是我，
3: 是我。
4: 我们不要压力，下班路上的解压利器，和您一起吐槽减压、美食减压、秒杀减压、 K 歌减压，让我们跟着翡翠文艺九六三一起释放压力，轻松回家。

0: 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18，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陪您在下班路上的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
1: 拜托了下班路。
0: 各位好，我是您副驾驶上的小西。
1: 各位好，我是周浩。
0: 这星期一的下班路，对于很多这个打工人来说，应该是相对来说情绪会宣泄的比较重的下班路哈，因为星期一的工作对于打工人来说，相对都是会比较繁重的。
1: 是
0: 我们对于星期一的这种抗拒的心理，跟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相比，那真的是一个天一个地哈。有的时候呢，这个下班路上你会有很多的牢骚想要跟自己的家人分享。大家都知道我呢外地人在镇江，所以呢我有的时候我也有很多牢骚想要分享。我想跟谁分享呢？我就想跟我非常多的朋友们，尤其是网上的朋友们分享。我特别想在网上卖惨，但是呢往往是刚刚写了十几个字就因为我拙劣的文笔而被迫沉默。
1: 不是写两三个字啊，
0: 所以这些年，虽然说很想卖惨，但从来没有卖惨过，从来没有落在实际行动当中去过。
1: 就这一点呢，我感觉啊，跟你还是很有默契的。
0: 我也没有很想跟你有默契，
1: 没有办法搭档嘛。总结一下就是呢，表达欲望很强盛，但是呢，就是超差的文笔和完美主义倾向又很好的抑制了这一点。
0: 你就说你文笔很差是吧？
1: 是。
0: 我最近对什么很有表达欲呢？很想吐槽呢。我对那些无处不在的直播，我说的不是咱们镇江哈。大家都知道我前一段时间出去玩了一趟，就是某个城市啊，就是走到哪儿你都会看到有人支着个支架，在路边，在街边，在直播。最近的这个湖北武汉就有一名女子反映说，当地有一个游泳馆的工作人员经常在未经顾客许可的情况之下在泳池边拍摄短视频，甚至呢直接对着泳池区域进行直播，画面清晰可见，而且没有做任何打码或者是模糊处理。有顾客在第一泳道游泳，工作人员不仅无视他禁止拍摄的要求，而且救生员还要求他不要在第一泳道游泳。为什么呢？要为拍摄人员让位置。面对着很多顾客的投诉，游泳馆工作人员居然表示说，有的场馆确实是有明文规定的，但是呢他们场馆没有，如果说顾客介意可以不来这个那边去游泳。而东湖高新区文旅体局的工作人员回应表示说已经要求游泳馆加强监管，停止未经同意拍摄直播。
1: 是的啊，我觉得这个太过分了啊。而我有时候在想啊，就面对这样的情况，我有一个想法，我能不能走出家门就穿上一件就是印满恶意二维码的 T 恤？
0: 有多恶意呢？
1: 只要别人打开摄像头拍啊，就手机就会中毒，变成一块没有用的砖头。
0: 你这恶意也太大了一点，会不会有点恶毒了？
1: 不会，
0: 我没有你恶毒。你这个不过呢，你这个想法倒是这个启发了我。我希望我能拥有一件印满了二维码的 T 恤，只要别人打开摄像机对着我，摄像头对着我，如果在直播拍摄，就自动跳转我的拼多多帮我砍一刀。
1: 他如果直播的话，哎，他的我所有的听友，他所有的这观众
0: 都
1: 会帮你
0: 砍一刀，
1: 帮你砍一刀。
0: 我觉得这个相对来说应该温和一点。
1: 其实我是觉得啊，就智能手机啊，你看它真的是有利有弊哈。它发展确实方便了我们的生活，
0: 对，比如说我们消费更容易了，我们
1: 购
0: 物更容易
1: 了，
0: 我们了解外面的世界更容易了。
1: 但是有时候呢，它好像也绑架了我们的生活。
0: 那倒是，
1: 比如说啊，你去到一个美丽的地方，很多人都会习惯性拿起手机拍照，而不是用眼睛用你的心灵去记录这个美景哈。
0: 对，可能很多人出去玩了一趟之后，别人问他说，哎，那个地方怎么怎么样啊，他说让我先翻一下我的手机。
1: 我看我去哪了呀，要不然一个都记不住。
0: 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我们也希望跟着赵丽去到潮汕的朋友们都能够记录下自己想要记录的美景和美食
1: 啊。赵丽呢8月8号就要带着我们的听友一起去潮汕哈，去逛美景哈，吃美食了。然后呢我们是直飞潮汕哈，5天时间是一个品质游，吃住游玩全部都包含了。我们会重走给阿嬷的情书电影拍摄的一个路线，在潮州新湖来定格电影当中同款画面，也会乘坐轮渡哈，去感受剧中的一些深情的片段，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那么这趟旅程当中呢，大家会一起来赏非遗民俗，来品一些这个当地的特色美食哈。然后呢住的也是特别好看的美丽的海景这样的一些民宿啊，酒店啊等等，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
0: 我强烈建议啊，去南澳岛的那一路上请大家打开手机搜索朴树平凡之路。真的，我因为我自己自驾去南澳岛玩了一趟嘛，
1: 特别值得，
0: 特别值得，而且特别应景，就是用平凡 漫之路，开启你自己的自驾时光，你会觉得自己整个人身心都得到了放松。
1: 是啊，所以我们这路上你看他的这个游玩行程安排的特别好，而且呢是没有强制消费的，真是啊惬意的一场旅行。
0: 嗯，
1: 然后我们可以呢循着光影的足迹来奔赴一场温柔的相遇了。那么这次呢我们的主题之旅呢也是火热招募当中啊，期待大家的跟我们一路同行了。
0: 嗯，
1: 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是，我们也相信很多听友跟着我们赵丽一起去到潮汕之后，手机的这个内存又会被消耗一部分。
1: 哎，没错，
0: 因为有太多的美景和美食值得记录了。
1: 嗯，
0: 当然我们现在很多人也已经习惯了旅行在外拍很多的照片，发到这个社交媒体。说真的，我真的很讨厌我每一次发我的自拍的时候，评论区就有一些很多年不见的熟人在下面留言说，啊，你现在长这样啊。
1: 嗯，
0: 我必须告诉大家，我长什么样取决于我的美颜参数和 P 图的力度，你问我素颜长什么样，那还说啥了，神本无相呗。
1: 学到了，学到了。
0: 总之心态很重要，你管我长什么样呢，
1: 反正
0: 吃你家米了吗，喝你家水了吗。
1: 我镜头里面这么漂亮就可以了是吗。
0: 对啊，就是人啊，人活在世心态很重要。
1: 确实哈，人生在世啊，心态确实很重要。比如说很多朋友就是脱发以后啊，问我们怎么办啊？
0: 啊，人家脱发了为什么会问你啊？
1: 我给大家一个建议。
0: 是因为你有经验吗？
1: 没有，因为我呢是这方面的专家。
0: 啊，是是是。
1: 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啊，脱发以后不要紧张，
0: 啊，
1: 一定要坚持健康的生活状态。
0: 确实啊，
1: 早睡早起，
0: 对，
1: 千万不要熬夜。
0: 嗯，
1: 饮食也清淡一些。更重要的就是你一定要有一个好的心态。
0: 对，这样脱发会减缓很多。
1: 这样就比较容易接受脱发这个事实。你看有没有道理呢？
0: 你自己收场。
1: 就是如果各位听了前面的，想要得到一个很好的方法，我对不起啊。
0: 心态确实很重要哈，
1: 重要吧。
0: 而被 LV 起诉的商家，我们也很想知道目前的心态怎么样。最近呢，可能很多人都关注到了 LV 起诉这个茉莉奶白商标侵权胜诉的这个消息，很多人在社交媒体展开了非常热烈的讨论。其实呢，南京有一个餐吧也曾经被 LV 起诉，索赔200万。最近呢，这个被起诉的朱先生就告诉媒体说，他几年之前经营了一家人均消费只有20-30元的平价餐吧，这个店里面呢古风墙绘网购的餐具印花非常类似 LV 的老花花纹。朱先生表示说，当时呢主要是为了打造中古风，没有刻意侵权的想法。被 LV 起诉的时候呢，店铺已经因为亏损200多万元倒闭了。朱先生说得知被起诉非常懵，关键前一两个月 LV 方在他不知情的时候进入了他的餐吧调查取证，下载并打印了网络评价作为证据。 LV 最初呢是索赔200多万，法院一审判赔8万多，而品牌方上诉二审维持原判。
1: 其实我打击呢这个恶意仿冒行为确实是正常的啊，
0: 维护知识产权嘛，
1: 商标啊等等啊。当然很多就是问题是很多小微商户可能他缺少这方面的专业的一些法务的支持等等啊，
0: 是
1: 就很难分辨，比如说啊这个花纹的边界啊等等啊，就是无心撞款可能就要承担这个赔偿甚至是一些天价赔偿的责任了。
0: 是的，所以还是那句话，了解一点专业知识很重要哈。
1: 是要说这个专业啊，确实在语言训练培训领域呢，我们镇江文广语言艺术基地啊，那是非常专业的啊，
0: 相当。
1: 是我们都知道啊，语言表达能力关乎孩子社交能力、逻辑思维，更是幼小衔接语文学习的一个基础。
0: 嗯，
1: 如果各位你们家的孩子也需要培养语言表达能力，不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文广语言艺术基地哈。那么我们是依托镇江文广优质的广电资源，也深耕了少儿语言艺术有10多年的时间哈。在课的任课教师都是一线的在职广播主持人以及资深教师，语言功底非常的扎实，也很擅长少儿的这个教学。基地开设的课程包括少儿主持、朗诵表演、即兴口语表达等等一些系统化的课程。基地呢也和南京艺术学院、中国传媒大学进行了深度合作，定期会推荐学员参与全国少儿春晚、齐越朗诵节、中传花少等等高端的赛事和演出，让孩子能够走出课堂，积累舞台的实战的经验。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183-4481-1963，183-4481-1963，具体的咨询和了解。
0: 是的，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27，要跟各位分享这首歌，来自鞠婧祎《Fighting Day》。

0: 移动爱家送好礼，五 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2: 一棵树，
3: 一棵树
2: 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4: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5: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6: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7: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8: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万多呢。
9: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2: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10: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0: 好福利别错过，建行首期银行多重惠民福利来袭，月月立减金活动惊喜不断，每月至高可斩获188元微信红包，同时参与话费充值活动，并可轻松领取2至5元微信立减金，活动按月现象，各类福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不容错过。即日起到6月30号，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礼遇江苏，即刻解锁超脱专属优惠。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0: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张陵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

0: 兰之谜精粹水，蕴含品牌经典活性精粹，长效补水润肤，油皮干皮都能用，上脸清爽好吸收，不黏腻。今天商城宠粉价150毫升正装只要299元，299元。微信公众号搜“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选购吧。商城还有更多好物等着您。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每天下班之后开开心心没有烦恼，就是快乐的一天啊。
4: 每天下班路上不堵车，这就很顺心了。
3: 每天下午听拜托了下班路，可以让我忘记烦恼，释放压力。
5: 我觉得幸福不是房子有多大，而是房子里的笑声有多甜。
6: 我觉得幸福不是开着很豪华的车，主要是能开着车平安到家。
7: 回来了。
8: 幸福不是我喜欢的人有多漂亮，而是另外一半他的笑容有多灿烂。
9: 快乐很满足，

0: 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37，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陪您在下班路上的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
1: 拜托了下班路。
0: 各位好，我是您副驾驶上的小西。
1: 各位好，我是钟浩。
0: 也提醒每一位开车在路上的朋友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啊！每一天下了班之后能够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回到家，就是一天当中最让人安心的事情了。而回了家之后的时间用来干什么呢？可能很多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安排，有些人呢可能会向外社交啊，跟朋友啊，跟家人啊聚一聚，有些人呢会向内社交，比如说跟自己好好相处，去做一些自己真正愿意做的事情，比如说读读书，看看报，刷刷手机也行哈。
1: 是，
0: 就是人啊随着年纪的越来越大，你会发现其实取悦自己真的是一件多么让人愉悦的事情。
1: 没错啊，我呢取悦自己的方法就是什么呢？
0: 是什么？
1: 说不，对我不喜欢的人说不，拒绝别人太爽了，
0: 是吗？
1: 你没发现我经常对你说不吗？
0: 希望哪一天让你晚上上节目的时候你说不，这样晚上的节目又属于我自己一个人了。
1: 哎，我还是很喜欢我们听众朋友的，我不可能说不的。
0: 如果说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你们也有想要拒绝别人但是说不出口这样的情形哈，那我建议大家可以去邯郸生活一段时间，好好在邯郸学步。
1: 我不说话你自己收场。我谢谢你啊，这么热的天空调我都不用吹了，太冷了。
0: 不用客气不用客气，又帮各位降温了好几度呢。
1: 到邯郸去学步是吧？
0: 是是是。
1: 当然说不这件事情呢其实真的是分场合的，
0: 那当然啊，
1: 比如说你是一个职场的新人新员工，你就不大适合把这个不字啊挂在嘴边。
0: 这就是我这些年一直没有换工作的原因。我不仅你没有没有换工作，我甚至没有换我直播的时间段。
1: 你送、就是、你送走了很多搭档。
0: 对，就是要适应新的工作环境，对于我一个 I 人来说真的是太难了。
1: 是的，进入到这个新工作环境的感觉啊，其实让人感觉是有点尴尬的。总是觉得大家对待你的方式呢，就像你是连续剧当中好第好几季啊才冒出来的一个新角色
0: 啊，
1: 比如说第三季的这个某猪格格里的知画，
0: 看出来了你对这个角色耿耿于怀这么多年是吧？
1: 是的，
0: 我觉得这也是很多好看的电视剧拍续集往往会口碑不好的原因，就是会添加一些可能不大受观众欢迎的一些新的角色哈。
1: 你说没有新角色出现吧，你会觉得无聊，有新角色出现吧，又觉得非常突兀啊。
0: 你看，作为观众，你就是一个很难以取悦的人，但是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看电视剧啊，有续集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什么呢？在我这有两种情况，真的很可怕。第一种情况就是所有的问题都已经解决了，但是还有三集。第二种情况就是还有好多问题没有解决，但只剩三集，
1: 还可以吧？
0: 我就觉得他一定会虎头蛇尾。
1: 我跟你说，在我这儿就是什么呢？第一个最可怕的是所有问题都解决了，还剩三分钟，就结束了最后一集。
0: 那不是蛮好的吗？所有问题都解决了，还有三分钟，那结束的恰是时候啊！
1: 你不知道他还有什么反转，有可能续集呢，对吧？还有个问题就是很多问题没有解决，但是还有三分钟。当然，我觉得拍的就是。

0: 既拍怕拍的仓促啊，也怕就是结束的拖泥带水，这是很多人的一个心态了。
1: 是要大结局了，可能总需要给我们一点缓冲的时间哈。
0: 是有些事情呢，我觉得是有缓冲的，有些事情呢，就是完全没有缓冲就发生了。比如说就是衰老
1: 啊，这个事我真的没有经验啊，我没有办法跟
0: 你
1: 聊。这个话题我真的参与不了，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周老师比较有
0: 经验。你不要装，真的，你眼角的鱼尾纹可以夹死蚊子了。有人可能会想啊，我才三四十岁，年纪轻轻的，怎么就衰老了呢？
1: 啊，
0: 实际上啊，跟各位说啊，斯坦福大学的一项研究就发现啊，人的衰老并不是匀速的。就是啊，沿着一定的速度衰老的，
1: 对，
0: 34岁就会迎来年龄增长相关血浆蛋白水平的一个变化，第一个转折点，后面两个转折点呢，分别是多少岁呢？60岁和78岁。
1: 我一直以为是匀速的，
0: 不是匀速
1: 的，没想到他突然会在某一个年纪加速，是吧？
0: 是34、60和78是三个衰老加速的节点啊。
1: 那各位内心对自己年龄的认知都停留在什么时候呢？反正我一直停留在我22岁那一年，我永远22岁。
0: 哎，你都已经20停了多少年了啊？十几年前我就听你说20多岁了。
1: 就这么说吧，我的生理年纪可以一年长一岁，我认。但是我希望我的这个皮肤状态能够尽量的保持年轻，
0: 哎，这也可以啊，我能接受啊。那你就要一边健身，可能一边护肤了。
1: 健身的事儿先放一边，这一点我们俩都没有什么
0: 发
1: 言
0: 权。
1: 但是护肤这事儿，我俩有发言权哈。最近呢，因为咱们翡翠甄选商城，我对护肤这个事儿还是小有研究的。比如说夏天天热，紫外线强，肌肤一边出油旺盛，一边会快速缺水，普通的这个爽肤水的保湿力可能就撑不住了。这个时候就很适合请出热门的经典的护肤单品兰蔻粉水，缓解夏天干燥水油失衡带来的多种肌肤小问题。它不是简单的补水产品哈，而是集保湿补水二次清洁调节水油平衡于一身的实力派。里面呢添加了天然玫瑰精华和高纯度的玻尿酸，玫瑰精华能够深层滋养我们的肌肤，舒缓泛红不适感，而玻尿酸呢就很像是一个移动的水库，能够牢牢锁住肌肤里的水分，不让干燥趁虚而入，让皮肤一整天都能够保持水润润的好状态。
0: 是的，炎热的夏天用它呢，你不仅能够帮皮肤深层补水，还能够强化皮肤屏障，坚持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皮肤状态会稳定，再也不是一到夏天皮肤就闹脾气的敏感肌了。另外呢，兰蔻粉水的质地是很清爽的，上脸轻轻拍打就能够快速被皮肤吸收，而且呢配方温和不刺激，不管你是干皮油皮还是敏感肌肤都能够放心使用。每天早上用它轻轻拍脸，皮肤呢瞬间喝饱了水啊，后续上妆也很服帖，卡粉斑驳啊都不会存在了。那更戳人的是它的味道是很天然的玫瑰香气，清新不刺鼻，每次护肤都像给皮肤在做温柔的 SPA 哈，温舒缓又治愈温柔，不管是日常基础保湿还是换季维稳，有了这瓶粉水啊，都能让你感受到润物细无声的一个滋养力。
1: 是，我相信大家对于这个兰蔻的粉水有一定的认知了，我们主打的还是一个价格比较合适哈。某宝官方旗舰店400毫升的兰蔻粉水的正装要将近500块。今天呢，咱们翡翠甄选商城大牌美妆宠粉福利，我们07清仓减漏，买一得二，两瓶到手只要229元，也就是说两瓶一共是800毫升，算下来100出头一瓶，性价比是直接拉满的。但是呢，确实是07哈，我们有效期是到明年2027年2月份，这在我们这个零七产品里面也算
0: 是最零的了，
1: 比较零七的了。
0: 是啊，
1: 但是架不住这个价格真的香哈，所以各位可以买回去自己用，或者呢可以和闺蜜一起拼个单，还是非常划算的。
0: 没错，
1: 我们是海外直采正品保真，支持马伊琍全程溯源。各位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翡翠文艺963，在后台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1，也就是回复111之后，就可以获取链接，点击对应的链接就可以了解下单了。另外呢还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客服的微信，添加我们客服微信之后，单单还能够再减5元，
0: 100多买一瓶护肤水的价格，我觉得还是非常的就是公道的啊，特别是这种大牌。
1: 是
0: 那么1000多买一个煎饼果子，这个价格各位你们能够承受吗？
1: 你说多少？
0: 1000块
1: 买什么东西？
0: 煎饼果子
1: 啊！我的人生当中从来没有把这个价格和这个产品联系在一起过。
0: 是最近呢，有网友发帖表示被天津一款煎饼果子的价格惊呆了啊！配图中呢，一款普宁豆酱版金沙参煎饼果子的半条售价是698元，整条售价高达1380块钱。对此呢，商家工作人员表示，这一款产品呢，使用了整条澳洲金沙参，主打高端滋补的概念，打破了传统小吃的定价逻辑。这个食材在天津市场很难实现啊，这个售卖。此外呢，据了解啊，这款煎饼果子自开业以来便持续在售。
1: 你不要告诉我你开业以来就已经在售了，你告诉我开售这么多年你卖了多少个。
0: 是的，网友对此呢两极分化，部分网友认为呢这个

0: 定价颠覆了传统小吃的定位，部分网友呢则质疑定价的是否合理啊。
1: 我刚刚听你念这个新闻的时候，我第一反应是这么贵里面还加了金子不成，后来听到后面里面还真加了跟金子差不多的东西，
0: 金沙参，
1: 对吧、啊、是我冒犯了，是我冒犯了、
0: 啊、只能说啊，这煎饼果子啊吃完半套啊，感觉啊本人本月早餐预算就直接清零了。
1: 你别说，你每个月的这个早餐预算还蛮高的，600多呢
0: 我就早餐吃的好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魔镜，魔镜，告诉。

0: 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
1: 压力最大的人？
2: 是我，
0: 是我，
3: 是我。
4: 我们不要压力，下班路上的解压利器，和您一起吐槽减压、美食减压、秒杀减压、 K 歌减压，让我们跟着翡翠文艺九六三一起释放压力，轻松回家。

0: 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51，一小段广告之后，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陪您在下班路上的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
1: 拜托了下班路。
0: 各位好，我是您副驾驶上的小西。
1: 各位好，我是周浩。
0: 这今天呢已经是2026年的7月6号了哈，2026年的下半年也已经开始了，有那么几天的时间了、只能说时间真的过得很快。我有的时候还是无法接受现在已经是2026年了，按照我小学作文里写的，我现在应该已经坐上了会飞的车了，而不是每天骑着共享单车。
1: 如果你说这个我真写过。
0: 谁没有写过呢？
1: 真的、各位可能不知道现在是2026年，就是什么样一个具体概念啊？
0: 为什么不知道？大家怎么了？大家智商都很正常，非常知道。
1: 就是有时候你知道是2026年，但是跟你说出另外一个事实的时候，你会感觉哇，已经2026年了吗？
0: 怎么说？
1: 这意味着今天60岁的人啊，在2001年的时候只有35岁。
0: 我的天哪！我现在能理解那句话了，有人说生命真的只是一个短暂的瞬间，
1: 确实
0: 好可怕
1: 哈、
0: 时间真的很可怕。
1: 2026年
0: 了，我也有一些新的发现了，我发现啊，我的朋友里面可能有僵尸。
1: 你不要瞎讲啊，怎么说？
0: 就是他周末来我家玩，我一不小心呢就把刚煮熟的那个糯米撒在他腿上了，他嗷嗷叫，我怀疑他是僵尸。
1: 你撒
0: 不是僵尸很怕糯米啊？
1: 你撒你也叫。还蛮有道理的、据我所知啊，僵尸呢好像电影里面还说啊还怕红绳，你要不拿红绳勒他脖子试试呢？要是再挣扎的话呢，肯定就是僵尸。
0: 如果还不放心，我准备再验证验证，因为我听说僵尸这种阴物最怕阳气十足的，就是你拿火烧它或者用电电它，它要是嗷嗷叫，那就实锤了。
1: 你真的是撒旦显灵啊！
0: 开玩笑，
1: 恶魔在世。
0: 开玩笑啊！不，大家不要尝试哈、
1: 是
0: 不好示范啊！
1: 一个冷知识要告诉你啊、刚煮熟的糯米饭撒你脸上，你一样嗷嗷叫。
0: 那合着我也是僵尸？
1: 是，
0: 不至于，不至于。
1: 不要尝试啊！就是你是不是僵尸啊？我可不知道啊，有
0: 这还不确定吗？
1: 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呢，中国电动车在东南亚绝对是顶流了，
0: 是中国走出去的顶流、那可太多了。现在
1: 是随着中国品牌的电动摩托车啊、电动三轮车啊驶向东南亚市场啊，在柬埔寨、泰国等地，中国产的电动车销量大幅增长。在柬埔寨金边街头呢，随处可以看到民众骑着中国品牌的电动车出行。今年的3月份啊，柬埔寨大幅下调了电动车相关的产品关税，从政策上予以鼓励，道路交通管理呢也给予了充分的灵活性，市场进入了扩张期。由于销量持续增长，部分中国品牌已经选择在当地建厂，保障售后服务。在泰国呢，记者在曼谷市的一家中国品牌经销门店就看到啊，不断有消费者前来咨询和选购。门店负责人介绍呢，今年以来啊，中国品牌的电动车销量大增，近几个月甚至暴涨了200%，单月已经销售超过了1万辆。针对泰国高温高湿气候呢，进口到泰国的电动车进行了防水耐高温的升级，并搭载智能应用程序 GPS 导航等等功能，更贴合本地的一些需求。
0: 是让中国的品牌给当地人带来一些震撼吧。电动车的这个方便快捷，那真的是就用了你才知道。
1: 是，不过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啊，为了自己和其他住户的安全，千万不要把车推到家里面充电啊。
0: 非常及时的一个提醒哈，这个家是好好休息的地方，安全才是最重要的。而说到家，又有谁不想把自己的家安在珠峰恒顺里呢？如果最近各位有买房的计划，真心推荐各位可以去珠峰恒顺里去看一看哈。这个项目呢落址在百年恒顺原址，由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倾力打造。很多人可能都听说过珠峰出品恒顺一生哈。项目呢据守在主城新高铁站、商圈、学校、医院、环四左右，繁华与静谧从容切换，约1.14的超低的容积率，一星两轴六元立体园林画卷，近700平米下沉城市会所，界面呢是约130到240平米的连排叠拼和洋房，让家真正长成各位想要的模样。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盛放，也诚邀各位亲临品鉴。去之前呢，各位都可以拨打电话051180855666，051180855666，具体的咨询了解一下。
1: 没错，去到珠峰恒顺里看过实景样板示范区，大家就可能会知道，就是为什么珠峰恒顺里啊，在咱们镇江这么受欢迎了、
0: 是的，也确实珠峰恒顺里现在也是很多人购房的一个首选哈、
1: 是。那最近呢，说到首选啊，佛得角也成了很多人这个旅行目的地的一个首选、
0: 我就问问各位，2个月之前你知道佛得角吗？
1: 是，7月4号的时候呢，美加墨世界杯16/1决赛哈、本届这个杯赛当中最大的这个黑马佛得角呢，和卫冕冠军阿根廷鏖战了120分钟，最终啊 以2-3悍负啊。
0: 嗯，
1: 虽然输了比赛，但是呢，这支人口只有50多万的岛国球队再次赢得了全世界的关注和掌声。平台数据显示呢，消息带动佛得角奔赴佛得角的这个机票啊，搜索量猛增，中国球迷也想去佛得角去看一看。
0: 嗯，
1: 截止到7月4号的早上8点啊，飞赴佛得角首都普拉亚的机票搜索量同比上周暴增了近30倍，其中呢，北京、上海和广州飞普拉亚的航班搜索热度最高。广州到普拉亚的这个机票搜索量同比上周暴增了184倍。
0: 嗯，
1: 不过呢，佛得角呢地处西非，从国内至少需要一次中转才可以抵达。目前呢，佛得角拥有萨尔岛、普拉亚和这个博阿维斯塔岛3个重要的这个枢纽机场。
0: 是这个今年的世界杯开赛之前，可能很多人想过了今年的世界杯的发展的剧本哈，想过了哪一个球星又会再一度翻红，哪一个球星又会重新进入到我们的视线。但是谁能想到呢？今年世界杯目前为止，我个人认为最大的黑马是一支我们很多人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名字的队伍，
1: 就是
0: 佛得角。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56，也要结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拜托了下班路的全部内容和直播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小夕，
1: 我是周浩，
0: 明天晚上同一时间咱们再见，
1: 拜拜。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2: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1: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建设银行社保卡惠民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现在新办并激活江苏建行除苏州外社保卡，即可领取30元微信立减金，日常消费、生活缴费、交通出行、休闲娱乐，无论是出门购物、吃饭聚餐，还是加油充值、出游观影，无论是食堂用餐、购买农产品，还是办理旅游年卡、乘坐公交，使用建行社保卡支付，都能享受实实在在的满减优惠和补贴福利。活动详情及参与方式，请咨询镇江建行各网点或拨打客服热线95533。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3: What time is it now？
4: 现在是傍晚6点。

0: 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1: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11号前后受到台风影响，又会有一次降水过程。气温方面，最高气温在28到34摄氏度，最低气温在24到26度。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西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高气温31到32度，最低气温24到25度。7号全市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33到34度，最低气温24到25度。8号全市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32到33度，最低气温24到25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3: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夏日田园，阳光旷野，充满想象力的少女安妮为闷热的暑假注入了明媚的气息。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啊，非常的经典，叫做《绿山墙的安妮》。故而安妮阴差阳错地去到了绿山墙农场，用天马行空的想象力装点平凡的生活，在犯错、成长、坚守梦想当中慢慢的蜕变，乐观坚韧贯穿全书。暑假，孩子脱离了课堂的束缚，很容易陷入懈怠迷茫。安妮的生命力恰好带来正向的力量，在平凡的境遇当中寻找美好，接纳缺憾，坚持热爱。这本书啊，文字优美细腻，田园夏日风光描摹生动，适合精读积累文笔。亲子共读呢，可以聊起想象力、犯错和成长、乐观生活的意义。漫长的假期啊，很容易消磨心气，这本书呢，就用明媚来治愈浮躁，教会孩子在平淡的日常当中保有热爱。从低年级亲子共读到初高中独立品读，常读常新，既是暑期的休闲读物，也是滋养心性的经典成长文学。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欢迎来到电台情歌，我是雨轩。总有人觉得爱情一定要轰轰烈烈，跌宕起伏才够动人，可我反倒觉得绝大多数打动我们的情愫都藏在放晴的天色，突如其来的心动，永远有人等候的细碎日常里。今天咱们就伴着情歌，顺着情绪的脉络，聊一聊从初次怦然心动到长久相伴的完整恋爱心境。上半场我们就先从初见萌生好感的甜蜜时刻慢慢的聆听吧。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来自鞠婧祎，《今日情》。

刚才听到的歌曲呢，来自鞠婧祎演唱的《今日情》。听完这首歌，有没有觉得你周边的氛围都会变得轻快起来呢？这首歌的编曲设计特别的精巧，开篇是轻柔的木吉他和弦打底，搭配着细碎的电子鼓点铺成节奏，大调式的旋律细节也是舒展又明亮的，没有厚重的乐器去堆砌，最大程度地保留了人声的通透感。歌词也写得特别的戳人，原本灰蒙蒙的情绪，只因为在意的人出现，连窗外的天气，眼里的世界一下子就会变得豁然开朗。其实我们动心的时候真的是会自带滤镜的，对方随便一个举动都能够轻易地左右我们一整天的心情。带着这一份被爱意点亮的晴朗心绪，接下来我们听一首直白坦率的告白曲目，来自刘美玲演唱的《喜欢你》。

刚才听到的歌曲呢，来自刘美玲演唱的《喜欢你》，整首歌的甜度直接拉满。刘美玲本身的嗓音呢，也是清亮又灵动的，音色自带少女的娇俏感。编曲也是刻意做了减法，只用简约的钢琴贯穿全程，把焦点就完全放在了人生的演绎上面。咬字软糯鲜活，没有扭捏含蓄，大大方方的把藏不住的欢喜全盘的托出。从暗自心动到勇敢说出喜欢，好感会慢慢开始双向流动。接下来的这一首男女对唱的作品呢，就完美契合两个人互相吸引慢慢靠拢的氛围感。来听《不是花火》啊和月然合唱的《吸引力》。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好福利别错过，建行首期银行多重惠民福利来袭，月月立减金活动惊喜不断，每月至高可斩获188元微信红包，同时参与话费充值活动并可轻松领取2至5元微信立减金，活动按月现象，各类福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不容错过。即日起到6月30号，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礼遇江苏，即刻解锁超脱专属优惠。
0: 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欢迎来到电台情歌，我是雨轩。刚才听到的歌曲名叫《新引力》，唱的是两个人在相处里磁场不断的靠拢，默契一点点滋生的过程。确认彼此心意之后，恋爱就像是解锁了一瓶奇妙的药水，能够把平淡日常装点的万般的美好。所以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就叫做《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来自告五人。

勇气。告五人标志性的复古轻摇滚编曲太有辨识度了，松弛慵懒的节奏，随性洒脱的旋律，歌词也是脑洞满满，把这日爱河之后看恋人万般完美，万事都变得可爱的状态描摹得淋漓尽致。恋爱这瓶魔法药水能够消除生活里所有的琐碎烦闷，当热烈的感情慢慢的沉淀，我想安稳长久的陪伴就会成为感情里最踏实的底气。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赵露思演唱的《有你在》。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赵露思演唱的《有你在》，这首作品呢也是完全褪去了热恋的张扬感，编曲以绵长的弦乐温柔的铺垫，曲风是舒缓温润的。赵露思清甜柔和的声线娓娓的诉说，没有激烈的情绪爆发，只是静静的讲述有人守候万事心安的感受。轰轰烈烈终会归于平淡，身边始终有个人陪着才是感情最珍贵的模样。爱意正浓的时候，连情绪脚步都会跟着旋律自在的晃动。上半场的最后一首歌来自刘志佳演唱的《心动摇摆》，稍后再见。

0: 移动爱家送好礼，5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夏天出油干燥，肌肤状态差，快用海蓝之谜精粹水，蕴含品牌经典活性精粹，长效补水润肤，油皮干皮都能用，上脸清爽好吸收，不黏腻。今天商城宠粉价150毫升正装只要299元，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

刚才听到的歌曲呢，来自米卡演唱的 Always。 这首歌曲的旋律婉转绵长，米卡低沉磁性的声线自带故事质感，咬字细腻深情，诠释了感情褪去新鲜感之后依旧愿意始终如一坚定相守的心意。长久相处下来呢，我们总会细细地描摹爱人的模样，品味相处里一点一滴的细节。下一首歌曲来自沈以诚演唱的《形容》。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沈以诚演唱的《形容》，编曲是极致简约的，仅用一把木吉他伴奏，没有复杂的配乐干扰。沈以诚温润醇厚的嗓音呢，就像是面对面的向你轻声叙事，一字一句描摹着恋人的眉眼，相处日常里细碎的温柔。我们总是不停地想用词句去形容你自己喜欢的人，而一段舒服的感情永远愿意为你敞开家门，等时刻去等候你回来。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品冠演唱的《门没锁》。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品冠演唱的《门楣锁》，轻快灵动的都市流行曲风，节奏也是俏皮鲜活的。品冠呢，一贯温柔儒雅的唱腔，把情侣之间等候对方归家、彼此包容迁就、随心自在的日常相处状态，唱得格外的生活化。感情不只有浪漫甜蜜，朝夕相伴里，难免也会生出患得患失、心绪敏感的小情绪。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来自鹿晗演唱的《敏感》。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鹿晗演唱的《敏感》，整首歌呢是偏向都市轻电音风格的，编曲留白充足，氛围感极强。鹿晗细腻内敛的唱腔也是精准拿捏了亲密关系里面容易胡思乱想、情绪敏感、暗自纠结的状态，特别贴合很多人在感情里真实的内心活动。不管是感情经营还是日常的琐事缠身，我们偶尔呢也都想暂时的抛开压力，好好的放空休息。蔡健雅的这首《好想放假》就真的唱出了太多人的心声。

蔡健雅标志性的都市抒情格调，旋律随性松弛，唱腔呢也是带着成熟通透的生活感悟，不局限于情爱，不管是感情里面的内耗，还是日常工作生活的忙碌紧绷，我们都是需要一段专属自己的放空时光的，好好调整状态。到这里呢，今天电台情歌的全部内容也快要接近尾声了，无论你此刻正邂逅心动，安稳相伴，还是独自聆听，都希望今天的这些歌能够抚慰你的心绪。感谢大家一路的陪伴收听，就让余佳韵温柔的歌声为今天的节目画上句点吧，一起来听她演唱的《祝你好运》，各位拜拜。

0: 朱芳出品，恒顺一生，朱芳恒顺里，本土国企朱芳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
3: 傍晚七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11号前后受到台风影响，又会有一次降水过程。气温方面，最高气温在28到34摄氏度，最低气温在24到26度。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西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高气温31到32度，最低气温24到25度。7号全市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33到34度，最低气温24到25度。8号全市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32到33度，最低气温24到25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World Music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陈粒试运行。吴彦斌，生死未定。
2: 这世界的每样东西都生死未定，你经过的总是光影。
0: Charlie XCX Wink Wink。Katy Perry Watch It Don't。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梦想从不奢望全部实现，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活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唱片街33号。
3: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黑豹的90年代其实只留下几年算是可圈可点，也就是窦唯担任创作时期的黑豹。为何窦唯对于黑豹是如此的重要？因为他是灵魂，离开了黑豹，黑豹成为了另一只黑豹，而窦唯成为了自己的窦唯，一个他想要的却永不满足的窦唯。这是窦唯的《明天更漫长》。

一个窦唯加上张楚、何勇，就是魔岩三杰。在这个滚石在大陆创立的独立唱片公司，在初期战绩显赫。如果当初没有魔岩，中国摇滚乐的面貌和对那个80、90年代交叉口的影响力会不得而知。而窦唯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是当初那群人当中走得最远的这一个。这时，窦唯在何勇的钟鼓楼里出现了他的笛子。

窦唯可以分为多个时期，一是北京摇滚风潮之前，他游走在不同的乐队，这应该是地下时期；二是黑豹，三是魔岩，四是独立时期。这个时期是最长的时间段落，从即兴的酒吧录音到跨界合作，他越来越远离人群，越来越孤独，越来越独特。这个世界好像与他无关，他的一切只在没多少人知道但数量众多的唱片当中。这是由他第一次的作品陈琳的《走开》。

0: 热情洋溢的音乐也有柔情的侧面，它不是一概而论，总有激情和忧伤，心中的坚硬和柔软需要不同的声音对应。这里是唱片街33号，
1: 正在直播的是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窦唯的艳阳天。

窦唯的艳阳天不知道有多少，这样的时代对于很多人而言很短，就像那个黄金的八零年代以及北京摇滚最好的九零年代前期。崔健和窦唯是另一个标志，他们有着时代记忆、独立的精神和精湛的技术，一个人走天下。他在黑豹之后已经不需要和别人合作，他走得太远了，以至于没有多少人能跟上他。这是由窦唯笛子的作品张楚的《姐姐》。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唱片街33号，过去爱听，现在依旧。欢迎各位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窦唯的《黑色梦中》。

这是来自窦唯的《黑色梦中》。窦唯是那种有自己世界观的人，他不会随波逐流，他清醒自己是什么，凡人又不像凡人。这样的音乐在当时出现是时代的荣幸，利益和声望已不需要，扔掉回归才是本真的生存。这是窦唯唯一的对唱作品，和刘佳慧合作的《再见风中之道》。

那架已经落灰的唱片机，那张已经泛黄的磁带，它们能勾起你对过去的回忆，也能勾起对音乐的向往。这里是唱片街33号。

这是窦唯的高级动物，他用近乎麻木的念白把人性的矛盾与社会的荒诞弹在听者面前，贪婪与善良并存，天堂与地狱同在人间。这首歌不仅是90年代中国摇滚的哲学巅峰，更是一面照见当代人精神困境的镜子。是来自窦唯的《哦，怪》。

这是窦唯的哦乖。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三十三号，今天的最后一首歌，窦唯和他的E乐队《暮春秋色》。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晚上8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3: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11号前后受到台风影响，又会有一次降水过程。气温方面，最高气温在28到34摄氏度，最低气温在24到26度。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西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高气温31到32度，最低气温24到25度。7号全市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33到34度，最低气温24到25度。8号全市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32到33度，最低气温24到25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心声。
3: 大家好，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今天咱们不聊高深的，就来说一说镇江人每天都离不开的锅盖面。外地的朋友这时候好奇了，为什么咱们的面条煮在大锅里面，却用一个迷你的小锅盖呢？其实很早以前啊，镇江面馆的锅大面多，而师傅们呢怕这个面条煮不熟粘在一起，于是呢就丢个小锅盖压住水面，这样呢面条受热均匀，还能够吸收一点锅盖的山木香气。现在的锅盖面还是坚守着老规矩，碱水面筋到弹牙，浇头有肥肠长鱼，再淋上用骨头黄鳝骨熬的老汤，一口下去掀掉眉毛。这碗面藏着镇江人的生活烟火，也是老手艺的传承。听国风，品日常里的中国味。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岁月流声，我是周浩，感谢收听。现在开始，我们放慢脚步，和浩哥同行。今天我们要继续我们的怀旧音乐旅程，一起回到上世纪90年代华语歌坛最黄金的10年。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听到了来自于遥远的1990年和1991年的那些动听的歌声。现在时间的车轮继续前行，1992年，飞碟唱片在那一年呢推出了新人林志颖，抢占小虎队解散之后日益萎缩的青少年市场。在1992年的2月28号这一天，林志颖的第一张专辑发行了，青春帅气的外表，灿烂阳光的笑容，让这个17岁的新人一夜爆红，在两岸三地掀起一阵林志颖旋风。这首《17岁的雨季》，我想很多人都听过吧。

17岁的雨季，从这首歌开始呢，当年17岁的林志颖开始了自己的灿烂星途。而那一年同样在台湾已经出过两张专辑却成绩普通的23岁女歌手孟庭苇，在这一年里靠着一首由陈小霞作曲的歌曲呢，是咸鱼翻身，成为新一代的玉女偶像，红遍台湾，也红到了内地。这也具有了之后的1993年孟庭苇来到镇江参加镇江经济广播电台的台庆演唱会，造成当时镇江万人空巷的

1992年的台湾歌坛和香港歌坛似乎都被月亮的美所折服了。台湾的夜空中，月亮的脸偷偷地在改变，而香港的夜空则升起了一弯新月。一曲《弯弯的月亮》唱醉了湘江两岸。这首歌出自内地音乐家李海英的手笔，最早由内地歌手陈汝佳演唱。当时呢，香港的唱片公司看中了这首歌，想让当时事业正走在下坡路上的吕方重新演唱，但是吕方认为歌曲旋律和歌词有一点点土，刚开始他不太愿意去唱。后来再把原来歌词中的阿娇摇着船改成你我摇着船的前提下，勉强同意唱这首歌，结果是这首歌让吕方就此咸鱼翻身。

一些难忘的片段，一曲熟悉的旋律，一起走过的青春岁月，一首心底里的歌。岁月流声，让我们回忆刻录在心底的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夏天出油干燥，肌肤状态差，快用海蓝之谜精粹水，蕴含品牌经典活性精粹，长效补水润肤，油皮干皮都能用，上脸清爽好吸收，不黏腻。今天商城宠粉价150毫升正装只要299元，299元。微信公众号搜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选购吧，商城还有更多好物等着您。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5: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4: 总有些心事

0: 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最近我们在回忆华语歌坛上世纪九十年代的黄金十年，在那十年当中诞生了无数的好歌以及很棒的歌手，那是一个无法被复制的金色岁月。所以我们能做的就是跟随着时间的脚步，一路听一路唱，重温那段闪光的日子。

1992年的华语歌坛，无论是台湾地区、香港地区还是内地，可以说都是精彩纷呈的。那一年的内地歌坛呢，广州流行歌手和流行歌曲大规模的北上，给内地流行音乐市场带来了很大的冲击。1992年，杨钰莹出版了个人专辑《风含情，水含笑》，当年销量破了百万，创下了国内艺人年度专辑销量的新纪录。而在1992年同年，杨钰莹为电视剧《外来妹》演唱了主题曲，这部电视剧和主题曲《我不想说》迅速火遍全中国。

1992年，中国内地摇滚界呢有两件大事发生。第一件是摇滚合集《中国火一》由台湾滚石公司出版发行。这张合集当中啊，汇集了当时活跃在中国摇滚圈内的各位唱将。而另一件大事呢，就是当年的10月份，唐朝乐队的首张同名专辑出版发行，首发就卖出了超过10万张。当时呢可以说是盛况空前。我们来听到这张专辑当中的这首作品，叫做《天堂》。

0: 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
2: 晚上九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3: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4: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十一号前后受到台风影响，又会有一次降水过程。气温方面，最高气温在28到34摄氏度，最低气温在24到26度。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西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高气温31到32度，最低气温24到25度。七号全市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33到34度，最低气温24到25度。八号全市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32到33度，最低气温24到25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5: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6: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暑假呢，是培养阅读习惯的黄金时期。很多家长啊，困惑如何坚持亲子共读，如何激发阅读兴趣。朗读手册是全球公认的阅读教育经典工具书，作者呢以数十年的教育经验佐证，坚持朗读是夯实语感、培养专注力、爱上阅读最简单有效的路径。这本书呢就拆解了不同年龄段的朗读选材、朗读节奏以及共读时机，针对假期拖延阅读、抗拒读书、碎片化阅读乱象给出实操的方法，不强调刷题和速读，回归朗读的本身，把睡前饭后以及一些零碎的时间利用起来。暑假呢，不必强制孩子海量的阅读，稳定的亲子朗读更能够沉淀阅读的根基。家长啊，可以依托书中的方法来搭建暑期的共读节奏，从绘本朗读过渡到章节书的精读，循序渐进来培养阅读的内驱力，既是家长共读的指导手册，也是暑期阅读的规划工具书，贯穿整个假期的阅读成长。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战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在中国汽车工业的星空当中，吉利这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他从冰箱配件起家，之后闯入造车领域，用20多年的时间完成了从低端廉价到全球收购再到新能源领跑的惊人跨越，收购沃尔沃，入股奔驰，推出极客等等等等。吉利的一步步棋都踩在了时代的节拍上，但转新之路从无坦途。燃油车基本盘的萎缩，新能源品牌的内耗，高端化的盈利压力，都是吉利必须面对的考题。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来聚焦吉利汽车，聊一聊它的创业传奇、转新阵痛，以及那些值得深思的成败得失。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张韶涵的《无名的人》。

吉利的故事始于1986年，那一年李书福在浙江台州创办了吉利冰箱配件厂，靠生产冰箱蒸发器赚到了第一桶金。此后他又涉足摩托车制造，成为国内最早的豪华踏板摩托车生产商。但是李书福的野心远不止于此，1997年他做出了一个改变命运的决定，造汽车。汽车不就是四个轮子加上两张沙发吗？这句看似狂妄的话成了吉利造车梦的起点。1998年第一辆吉利豪情在台州下线，定价仅为 5.8 万元，是当时最便宜的轿车。此后吉利又推出了优利欧等车型，用低价策略在车市撕开了一道口子。2005年吉利在香港上市，成为中国第一家在港上市的民营汽车企业。2007年吉利发布宁波宣言，宣布从低价战略向技术领先、品质领先、服务领先转型，这一步为后来收购沃尔沃埋下了伏笔。

吉利最传奇的一战就是2010年收购沃尔沃，那一年吉利以18亿美元的价格从福特手中收购了沃尔沃轿车业务。消息一出，举世哗然，一个中国民营车企居然吞下了瑞典豪华品牌，外界普遍不看好，蛇吞象的质疑声势铺天盖地，但是李书福的布局远见在十年后得到了验证。收购沃尔沃之后，吉利获得了沃尔沃的技术平台、研发体系和安全标准，也为后来的品牌向上奠定了基础。2013年吉利与沃尔沃联合开发的 CMA 架构，2015年博瑞上市，成为吉利首款冲击中高端市场的轿车。2016年博越上市，开启吉利 SUV 的时代。同年领克品牌在柏林发布，定位全球新高端品牌。2017年吉利以 124.7 万辆的成绩首次登顶中国品牌乘用车销量冠军，此后数年吉利稳居自主品牌销量前三，与长安、长城并称为自主三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吉利的全球化布局远不止收购沃尔沃，2017年吉利收购马来西亚宝腾汽车49.9%的股份和英国路特斯51%的股份，2018年吉利又收购戴姆勒9.69%的股份，成为奔驰母公司第一大股东。同年吉利与腾讯中国铁路投资有限公司合作，成立国铁集训，布局智慧出行。2019年吉利与百度战略合作开发智能驾驶技术。2020年吉利与富士康成立合资公司，布局新能源车代工。这一系列的收购与合作让吉利从一个中国车企蜕变为一个全球化的汽车集团。在新能源领域，吉利同样布局深远。2015年吉利发布蓝色吉利行动，宣布到2020年新能源销量占比90%。虽然这个目标未能实现，但是为后来的新能源转型奠定了基础。2021年极客品牌正式发布，定位豪华智能纯电品牌，首款车型极客001上市即热销。

2021年开始，吉利的新能源转型进入了深水区，极氪、几何、瑞蓝、极星、领克 EMP、 吉利银河，吉利的纯电、混动、换电、甲醇是多线并举，在新能源领域密集步子。吉利汽车集团新能源汽车渗透率也逐步增加，而极氪001、极氪 X 和极氪009也在各自的细分市场站稳脚跟。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4: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吉利汽车。然而啊，在多品牌

局的背后，吉利呢也面临着内部左右互搏的隐忧。极氪主打20到50万元的豪华纯电市场，而领克呢主攻15到30万元的插混和燃油市场，几何主打10到20万元的纯电市场，而瑞兰主打换电，极星则是定位于全球高性能纯电品牌。那么这种多品牌多技术路线的布局呢，虽然覆盖了更广泛的用户群体，但是也带来了资源分散、品牌区隔模糊的问题。极氪001和领克08在价格上存在重叠，几何和瑞兰的品牌认知度一直不高，极星在中国市场更是举步维艰，几乎被边缘化。吉利银河的推出进一步加剧了内部的竞争，银河定位中高端新能源，首款车型银河 L7 10多万元的级别与比亚迪宋 PLUS 正面竞争，但也与同门的几何、领克部分车型形成了直接竞争。

吉利的转型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亮点，就是海外市场的突破。其中，极氪001、几何 C 等车型成功进入欧洲、东南亚、中东等市场。几何品牌在东南亚市场推出了右舵车型，抢占泰国、印尼等市场。那么，吉利品牌呢，在中东非。

吉利的转型之路并非只有高歌猛进，也有战略调整的阵痛。吉利对几何品牌进行了调整，将其并入到吉利银河渠道，形成了银河加几何的双品牌矩阵。几何品牌定位大众化的纯电，而银河定位中高端新能源，两者形成差异化。瑞蓝品牌呢，则聚焦换电，主攻 B 端出行市场和三四线城市。吉星呢，在中国市场持续低迷，吉利与吉星的关系也在微妙的变化。在燃油车领域，吉利同样面临挑战，帝豪、博越、缤越等燃油车型的销量已经被新能源车型分流，燃油车的萎缩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回顾吉利汽车成功与挑战交织，它的成功源于李书福的战略远见。早在20多年前就开始布局全球化，10多年前就收购沃尔沃，5年前就全面转向新能源。源于多品牌多技术路线的全面布局，纯电混动、换电甲醇，吉利几乎覆盖了所有新能源技术路线。源于极客的异军突起，在30万元以上的纯电市场站稳脚跟，成为传统车企转型中最为成功的豪华品牌。它的挑战也同样清晰，多品牌内耗，燃油车基本盘的萎缩，海外市场扩张的复杂性。但是吉利最为可贵的品质是它从不满足于现状，永远在寻找下一个增长点。

0: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晚上十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2: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十一号前后受到台风影响，又会有一次降水过程。气温方面，最高气温在28到34摄氏度，最低气温在24到26度。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西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高气温31到32度，最低气温24到25度。七号全市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33到34度，最低气温24到25度。八号全市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32到33度，最低气温24到25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九六点三，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流光之下》围绕时尚珠宝行业展开，讲述了白希民生父秘密，化名进入国内珠宝巨头东城集团，凭借非凡的才华和毅力一路打拼逆袭，与林毅在职场博弈的过程中逐渐抽丝剥茧出隐藏多年的真相，在逆光中共同前行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25集。
1: 我倒有一个提议。
0: 李卓然欣然同意。
2: 说吧。
1: 徐曼的新片入围了这一届的戛纳电影节，而戛纳的红毯呢，向来是时尚界的顶级战场，而作为唯一一部国产片入围的女主角，曲曼身上的珠宝宣传位必然会成为国内各家珠宝商争夺的热点。
3: 你说的这个曲曼就是咱们东辰的那个形象代言人是吧？
1: 没错，但是他跟我们的代言合约马上就要到期了。
3: 啊，我明白了。你的意思就是说，谁的作品能够拿下曲曼新的代言，谁就是总监。
1: 张董好提议。
2: 那就这样决定吧，谁拿下曲曼，谁就当设计部总监。林总，你觉得呢？
4: 我同意。
0: 会后，林毅把艾丽安娜叫到了办公室里。
5: 你让我跟他 PK， 你怎么这么幽默啊？我跟你讲，我来东城不是来受羞辱的。
4: 冷静。
5: 我很冷静。林毅，你到底什么意思？
4: 如果你能多拿出一些有说服力的作品，让董事会看到你的实力，也不至于我老到董事会上去为你争取啊。不过现在事情很简单，只要你拿下曲曼，总监的职务就是你的。
5: 好 ，perfect， 那就让那个小丫头看看什么叫做真正的国际水准。
4: 太好了。
0: 孟潇潇也让顾欣妍来见自己。
1: 我今天找你来，不是代表我自己跟你聊天，
6: 我代表着谁，你心里应该很清楚。
1: 知道他是谁吗？
7: 当然。
1: 他的电影刚刚入围戛纳，马上就要去走红毯了。没错，就是那块被时尚界同仁们洒满鲜血的红毯。可是呢，他跟我们东城的合约马上就要到期了。为了拿下这场红毯秀，董事会开会决定由你和阿瑞娜打擂，谁拿下曲曼，谁就是设计部总监。
6: 怎么，没信心了？
1: 你刚刚毕业，名望确实远不及阿瑞娜，但是我了解曲曼这个人，
6: 他特立独行，只要剧本好、项目好，即便是初出茅庐的年轻导演他都愿意接。同样的，只要你的设计好，能够打动他，相信你拿下曲曼这一单应该没有问题的。董事长可是给我下了死命令，要我无条件支持你的工作。
7: 我想问一下，董事长为什么这么支持我？
1: 这还不简单吗？他在你身上看到了钱。
7: 钱？我？
1: 没错，你设计的灵犀套戒得到了市场的认可，会为东城带来源源不断的利益，所以你现在浑身上下就是一棵摇钱树。怎么样，愿意接受挑战吗？
7: 好，我接受这次挑战。
1: 祝你好运。
0: 顾欣妍离开销售部，一面遇到了林毅。
8: 哎，老顾。
9: 林总，
8: 问你个问题啊，东辰的首席设计师和设计部总监，你会选哪一个？
7: 什么意思啊？
8: 阿瑞娜是国际知名设计师，在海外很有影响力，即便他不做设计，只要是人在东辰就足够。我希望你能明白我的意思。
7: 我不明白。
8: 人不是活在真空世界里的，有时候要想达到目的，需要无数次的妥协甚至倒退，徒有虚名毫无意义。
7: 林总，我想您根本就不了解我，我是怀揣着理想和信念来到东城的，我做设计的动力不是来源于任何事情或者任何人，如果丛总监在，那么没有任何人比他更能胜任设计部总监的职位，但是没有丛总监的设计部，我不认为有哪个人比我更能胜任。
8: 好，记住你的信念和理想，到底能不能胜任就看你的本事。
7: 谢谢你。
0: 顾青言回到设计部，同事们都围了上去。李明康看他气色不对。
10: 青言回来
11: 了，咋的了这是？
12: 我们都知道，就虽然这是一场硬仗，但你要有信心，我们都支持你。
10: 加油！
13: 加油！
14: 加油！加油！
7: 你们怎么又都知道了？
12: 这外面的事儿我们不知道，东城的事儿那还不第一时间就知道了。
10: 季雅，我可是听好几个群里的人说，你现在可是要和 Arena 竞争设计部总监的职位了。
12: 对呀，欣欣，有点信心。你看你一进公司就 PK 掉了白雅琪，这 Arena 不就是一国际珠宝设计师吗？你没问题的，我们都支持你，
10: 支持你，
13: 支持你。
7: 谢谢你们，我会加油的。
0: 顾青言无力地趴在设计桌上，这时林哲的微信到了。
15: 涛友，老地方见。
0: 顾青言来到天台，林哲冲过去，在他面前摆了一个可爱的神灯造型。
15: 你的阿拉丁神灯来了。
7: 如果一个人成为自己鄙视的样子，那
15: 他就成熟了。鸡汤里都这么写的。
7: 啊，明哲，哎呀，真的，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我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我为了当上一个总监，我就要披头散发的冲上去跟人家撕的鲜血淋漓的。无论是之前和班雅琪的竞赛，还是现在和 Arena 的竞争，这都不是我的本意，但是我却没有退路，没有第二种选择。要是我不出战的话，我很可能就会直接被踢到待业行列。我真的是太幼稚了。我原本以为只要做好自己的设计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可是现在我才发现，没有哪个问题不是靠抗争来解决的。
15: 所以有句话叫不忘初心，你只要记得当时你为什么学设计，为什么来东城，就没错啊。给你。
7: 干嘛还附赠鸡汤大全啊？
15: 这是曲曼的资料，马大姐把我拉进那几个群里，都在聊你跟 Arena 拼曲曼这单的事儿啊。我呢，就顺便潜入了他的几个粉丝群，结果发现他粉丝的质量还挺高，对自己偶像里里外外的事儿啊都门清。这里有他最近的行程、经纪公司详细的地址、他的个人喜好，还有他最近参加发布会所佩戴的珠宝首饰照片。给你做个参考了，不要啊，那我扔了啊。
7: 哎，谢谢。
15: 其实光说谢，给爷 乐一个呗。
0: 顾庆言被逗得开心的给林哲一个真诚的微笑。

0: 李卓然把顾青言叫到董事长办公室。
1: 董事长，您找我。
2: 坐吧。孟总监把我的想法跟你说了吧？
1: 嗯。谢谢董事长的信任，我一定会努力的。
2: 东城的设计部一直以来都是一盘散沙，即使是当年创始人唐婉蓉在的时候，也不是传说的那么神奇。你是东城设计部的一颗星星，我看准了你能够重振东城设计部。
1: 董事长过誉了，以我的能力还有。

0: 资历，我还差得远呢。
1: 谦虚是美德，但是不要过分谦虚。人在职场行走，最重要的是把握机会。
0: 明白。
1: 啊，对了，我今天晚上跟曲曼经纪人吃饭，你跟我一起去吧。怎么了？
0: 对不起，董事长。
1: 为什么对不起？
0: 我真的非常感谢您对我的信任，还有知遇之恩。但是这件事情，我希望我可以通过我自己的能力去争取，哪怕是输了，我也不会后悔。但是如果借用了您的影响力，即使赢了，我也是于心不安的。
1: 我果然没有看错你。
0: 您答应了？
1: 我没有理由反对。
0: 谢谢董事长。那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就先去忙了。

0: 顾青妍自己来到曲曼签约的娱乐公司找他的经纪人高远。
1: 你好。
2: 你好，我找一下高远高先生。
1: 你有预约吗？
2: 没有。我是东城的设计师，我找高总来谈一些合作的事情。
1: 您是 Arena 小姐？
2: 我叫顾青妍。
1: 啊，那麻烦您稍等一下，我和高总通报一声。高总，前台有一位顾星妍小姐找您，没有预约，是东城的设计师。
3: 我在忙，让她去接待室等。
1: 好的。这样，您跟我去接待室稍等一会
2: 儿。哎，好。
1: 请进。
2: 高总正在开会，你在这儿稍等一会
1: 儿。啊，好，谢谢你。
0: 顾青妍在接待室里刚坐下，艾丽安娜也来到了娱乐公司的前台。
1: 你好，
4: 我是 Arena， 跟高总约过。
1: 哦， Arena 小姐您好，我跟高总通报一声。高总， Arena 小姐到了。
3: 啊，快请她来我办公室。
1: 好，来，麻烦你跟我这边请。
0: 艾丽安娜走过接待室门前，前往高远的办公室。她没有注意到坐在接待室里的顾星妍。
1: 高总，艾瑞娜小姐到了。
5: 艾瑞娜，兴奋兴奋。
4: Hello， 高总您好。
6: 哎，快请坐。
4: 谢谢。冒昧打扰，没有耽误您工作吧？
6: 大设计师驾到，蓬荜生辉。有工作也得往后推啊。
4: 您真是过奖了，我今天来是代表东城给您贺喜了。
6: 哦，何喜之有？
4: 漫漫的电影可是今年唯一入围戛纳的国产电影啊，这还不值得恭喜吗？
6: 你有所不知啊，
7: 其实漫漫对他的这次表演并不是很满意，
6: 和那个导演在表演观念上有很多分歧，矛盾不小的。
4: 那红毯总归还是要走的，对吧？
6: 不瞒你说，最近我的电话每天两个充电宝都不够，被打爆了。
4: 谁像您家慢慢这么火呢？
6: 咱们开门见山吧，东城是奔着慢慢红毯的珠宝赞助来的吧？
8: 高总爽快，还有慢慢的续约，
6: 跟你交个底，这事儿啊我说了不算。
4: 还有高总您决定不了的事儿啊。
6: 你可能不了解我们家曼曼的脾气，她的穿戴甚至她要参与的项目都必须要合她的心意。就因为这事儿，我们不知道吵了多少回，
7: 得罪了多少的赞助商还有制片方。
4: 这点我自然知道，可是我更知道高总您的口才天下无双，要不然今天曲曼也不会是他这个地位。
6: 外面的事都好打理，遇到我们家这祖宗我也没辙。

0: 一个多小时过去了，顾青言在接待室里看完了一大本时尚杂志，坐得腰酸背疼。这时高远送艾莉安娜出来，经过接待室门前。
1: 高总，你可千万不要客气啊，那我们回头再约好不好？
2: 高总，您是高远高总吧？
3: 顾青言，
4: 你们认识？
1: 这一位是东城的助理设计师，一天到晚只想着拿下曲曼的订单，好向上爬呢。高总，您自己小心哦。这一位的毅力可是真的 unbelievable。
4: Arena， 请。
2: 高总，不好意思，耽误您五分钟的时间，就五分钟，三分钟也行。
1: 我很期待咱们的合作。
4: 如果能够合作，也是我们的。
0: 孟潇潇的到来让所有人吃了一惊。
4: 孟总监，
5: 好久不见。
4: 看来你们今天是吹响了冲锋号，铁了心要拿下我们了。
5: 瞧你说的，你别忘了，我们可是友军啊。哎，星言，你怎么在这儿啊？
2: 孟总监，你怎么来了？
5: 我说高总，你就这样接待我们东城未来头牌设计师啊？这样真的好吗？
4: Arena 说他是助理设计师。
5: 前阵子在香港拿了 HRN 优胜大奖的设计就是他的。
1: 孟总监，未来的事情谁都说不准。
5: 我说高总，你不会就打算在这儿接待我吧？哦，
4: 我刚到了喝新茶，请孟总监品鉴。
5: 那
4: 一起吧，请。
0: 孟潇潇给顾青言递了个眼色，顾青言立刻跟着高远往里走。艾莉安娜拦住了孟潇潇。
1: 董事长为了顾青言还真是不遗余力，连他心爱大将都端出来了。
5: Arena， 我奉劝你最好还是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设计上，曲曼最讨厌的就是像你这种通过高远游说他的赞助商们。省省力气吧，
1: 你管好你自己就好。
5: 我提醒你别狗咬吕洞宾。
0: 高远在办公室里泡好茶，亲自送到孟潇潇和顾青言的手上。
4: 品茶。
5: 谢谢。这么好的茶也给我喝，暴殄天物了。
4: 你是贵客，当得起。
5: 哎，对了，高总，跟你隆重介绍一下，这位呢是顾星言，我们董事长重点扶持的设计师，也是东城的星星。
4: 冉冉升起的星星最得罪不起了，刚才有所怠慢，请见谅。啊，
2: 哪里，高总，我自己不请自来，我有考虑不周的地方。
4: 我猜，孟总监也是为了戛纳的事而来吧？
5: 也是，也不是。哦，
4: 怎么讲？
5: 东城确实希望可以和曼曼合作，惊艳戛纳。但我今天来呢，是带了一个新项目。
4: 代言？
5: 电影。
4: 电影？贵公司可是珠宝公司啊，怎么玩跨界啊？
5: 谁说珠宝公司不能投拍电影啊？国内国外各种知名时尚品牌投拍的传记片、时尚大片不在少数啊，比如像什么穿着什么的女王，法国某位香水创始人的传记片，不都是由一些外行发起的吗？他们无非啊，也就是追加一些广告费而已。
4: 那这是一个什么项目？详细说说。
5: 这还只是我们董事长的一个想法。我们呢也是站在曼曼的角度替他的新图做了一个前瞻。我知道你一直呢都想替曼曼开拓他的国际市场，那由东城来主投把这个项目做起来，再聘请一些国内外一线的团队，甚至是和好莱坞知名导演合作也不是没有可能。你也知道现今中国的影视行业没有什么是不可能做到的，你说呢？
4: 也就是说，如果曼曼这次戛纳行 全套佩戴了东城的珠宝，你们就主投这个电影？
5: 不，确切地说，是佩戴他设计的珠宝。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流光之下》录音剪辑的第25集，导演黄俊文，主演张涵予、蓝盈莹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古周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力量太大，方向不对。
1: 谢谢，我是想着说打得远一点才能离终点近一点。方向比力量更重要，方向不对，打得越远反而偏离终点越远。说得越快，你说对不对？您说的没错。打高尔夫的目的不是战胜对手，而是要战胜自己。不要被一时的困难给吓唬住了。 其实做事的技巧再精湛，事情的成败还是在于真正的了解自己，要看透人，发挥自己的长处，抓住对方的弱点。
2: 林毅把同样的问题交给了艾丽安娜。
3: 你了解曲曼的弱点？
4: 你应该用你的长处去抓住曲曼的弱点，这样你才有可能成功。不要盲目的去揣测他的喜好。<笑>林总，我又不是刚刚才进设计圈的新人，我合作过的明星比曲曼大牌的何止一个啊！
5: 他的审美跟喜好就由我自己断定，
4: 那你就放心吧。
6: 这个是我昨天赶出来的预算报表。
4: 打样需要多长时间？2天就够了。好，后天我约上高远，你跟我一起去，带上你的样品。OK。
7: 李卓然和孟潇潇走向下一个击球点，林威和顾新言跟在他们身后。
0: 哎，潇潇，董事长，你接触过曲曼，你来分析一下。
7: 咱们这个个性十足的代言人，他17岁出道，摸爬滚打了几年，还是不温不火，成名也是这几年的事情。不过他倒是一个很有想法的艺人，不是那种胸大无脑的。对于艺术呢，也是比较有情趣，除了喜欢唱歌、拍戏之外，还喜欢收藏油画，心气儿高得很。当然。
0: 这个成名之后，这种高傲就表现得更加明显了，也是更加的有主见，更加固执。有粉文说曲曼跟高原有地下情，
7: 倒是有这么个说法。
0: 嗯，哎，欣妍，啊，你继续打球。那打高尔夫的要诀在于意志，你要调动你全身的肌肉，发力才能稳健。更关键的是。
7: 要找准用力的点，集中力量击打他。在曲曼这件事情上也是这样，所以你不要着急，我会全力帮助你。谢谢董事长。嗯，打吧。嗯。董事长，嗯，今天早上，艾瑞娜在设计部声称已经拿下了曲曼。
0: 虚张声势。
7: 艾瑞娜手中拥有着众多国际广告的资源，曲曼的经纪人正是看中了这一点。
1: 毕竟曲曼今后是要往国际发展的，
8: 我相信我们开出的筹码不输给林毅，而且在设计上只会更胜一筹。
1: 顾新言这一次打出的一杆赢得了众人的掌声。
8: 好球！
1: 沈博和艾丽安娜一起来到了采购部，两人不满地看着眼前的几颗钻石。
9: 怎么剩这几颗了？
1: 这个季度五分小钻用的比较少，所以存货只有这些。
8: 不对呀，月初的时候林总批了小钻的采购了，怎么能剩这几颗呀？
9: 那我不清楚啊，我们库房没有收到货。不信你来查一下出入库记录吧。
8: 不是你这个是在故意刁难我们吧？
1: 你们设计部能不能别总这样？一没货就说我刁难你，我刁难你干嘛呀？
8: 哎，行了行了，这情况呢？
7: 我和林总反馈了，
10: 文总监呢？休假。
7: 艾丽安娜和沈博立刻向林毅汇报。
11: 林总，现在这个状况你必须要了解。如果因为这件事情影响了跟曲曼的签约，那可不是我的责任了。
10: 沈博，
8: 哎，
10: 你到市场上去采购一些碎钻回来。
8: 我这就去办。
7: 动作要快，我急着用呢。

0: 老大，我查过了，这是您这月初批的小型钻的进货单，五分钻，共批了50万。现在库房俩有多少克？
1: 还有6克。
0: 什么？怎么就剩6克了？其他的呢？
1: 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
2: 通知栾淑峰，让他给我解释这件事儿。
1: 不是，那个栾淑峰她请假了。
0: 怎么回事？
3: 他去医院了，他儿子得了胰腺癌。顾青言跟着孟潇潇回到销售部办公室。那，这是曲曼以往参加国内外各大电影节的一些红毯照，你看看，也许会对你有所帮助。谢谢。
4: 曲曼的品味很不错啊，他佩戴的珠宝首饰大多都是出自国际大师之手。哎，你看，这个项链的挂坠用的是蛋白石，蛋白石的寓意是见证着人生的幸福还有美满，也预示着浪漫邂逅和怦然心动。这个挂坠的造型，好像在吐露着心底的愿望。
3: 这个系列有很多种款式，每一款选用的宝石也都是不一样的。会选用蛋白石的人呢，说明了这个人他是非常的多情，小鸟依人，同时也表示这个人内心很脆弱，缺乏安全感。厉害啊！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投其所好了。
4: 嗯，谢谢孟总监，真的这些资料对我来说非常非常的有帮助。
3: 好了，别孟总监孟总监的叫了，你可以叫我潇潇姐。
4: 奇怪啊，怎么了？你看这几张照片，这些照片是曲曼近期的照的吗？
3: 对啊，有什么问题吗？它的造型风格很多样化，好像是在尝试不同的路线啊。
4: 他要进军国际市场嘛，所以尝试一些不同的路线，应该没什么问题啊。
3: 顾青言突然注意到孟潇潇脖子上的项链，
4: 哎。
3: 嗯，潇潇姐，你这个挂饰很别致啊，你应该很爱那个送你这个项链的人吧？
5: 孟潇潇抚摸着项链上的挂饰，甜蜜的回忆涌上了心头。
0: 来，生日快乐！
5: 谢谢大叔。
0: 今天这个生日是我过得最开心的一个生日。打开看看。还有礼物啊！豹子是自然界最优秀的捕手，不但捕猎一流，而且善于隐蔽自己。我希望你像豹子一样，能够进退自如，更好地为东辰做事。
4: 也是更好的为你工作，大叔，劳驾帮我戴上吧。
0: 好。
4: 林毅亲手给他戴上了项链。孟潇潇憧憬着幸福，可林毅的态度总是让他琢磨不透。
3: 这个挂饰虽然很小，但是它在你心里的分量应该很重。怎么，你现在是打算给我算命啊？我不会算命的，只是豹子，它是捕猎高手，它代表了行动敏捷，又能明哲保身。我想这大概就是送你项链那个人对你的期望吧，而你深知他的期许，所以一直戴在身上。
5: 因为一个女人很少会佩戴这样寓意的项链，除非那个送你项链的人对你来说很重要。你真是厉害！<笑>
3: 谢谢潇潇姐，您的这些资料真的对我太有用了。那要是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就先回去工作了。加油！
6: 你帮我看一下这个项目，有点问题哦。
0: 顾心言的一番话让孟潇潇陷入了沉思。
1: 林毅，我在你心里就真的只是帮你办事的暴走。
0: 顾心言捧着孟潇潇给他的资料走回设计部，没想到迎面碰到了艾丽安娜。
2: 你还没有放弃啊？
3: 还没开始作战为什么要放弃啊？
2: 哎，有一句说法叫不战而败，你没听过吗？我可以带给曲曼的除了设计和饰品能够让他在戛纳的红毯上面大放异彩之外，我还可以给他国际珠宝代言，让他在受到国际影人的关注之前就受到国际广告商的青睐。这一些你能给他吗？
3: 的确不能，但是我能给他的你也给不了。
2: 你还真是挺幼稚的，你干嘛非要用鸡蛋碰石头呢？
3: 碰得过石头的鸡蛋才是好鸡蛋。
0: 艾丽安娜被顾心言噎得说不出话来。下午，沈博抱着果篮跟着林毅来到医院，看望采购部总监栾树峰和他住院的儿子。
5: 哎，你好。
6: 哎，你好。
5: 请问一下，那个栾亮亮住在哪个病房？
6: 稍等，我帮你查一下。在特护302病房，这边走。
5: 好嘞，谢谢啊。
0: 特护病房里，栾树峰夫妻俩站在病床前，医生正给他们的儿子做检查。过了一会儿，医生心情沉重地走到夫妻俩的面前。
7: 发现得太晚了。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流光之下》录音剪辑的第26集，导演黄俊文，主演张涵予、蓝盈莹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古周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夜里11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11号前后受到台风影响，又会有一次降水过程。气温方面，最高气温在28到34摄氏度，最低气温在24到26度。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西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高气温31到32度，最低气温24到25度。7号全市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33到34度，最低气温24到25度。8号全市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32到33度，最低气温24到25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浙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战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我们希望每天都有好心情，我们希望阳光快乐常伴左右，但有时候坏情绪会不请自来，那么要怎么样面对负面情绪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网友争度心理咨询说，我们不需要刻意去处理坏情绪，而是你需要学会可以带着它去做事。情绪其实也没有好坏之分，每一种情绪其实都是有用的，它们是来帮助我们了解自己的，也是帮助我们来感受这个世界的。而一想到自己不够好就难受，就说明我们不够认可自己，自己对自己不满意。这种不满也许是受外在压力的影响，也许是没有达到自己期待的样子而产生的自卑。心理学中有这样一个规律，我们内心缺什么，我们就越会到外界去寻求什么。当我们觉得自己不够好，我们就很渴望别人给我们肯定，然而别人却是不稳定的，不可能有人会一直肯定和认可我们，我们也无法掌控别人的行为和想法，所以我们需要向内求，学会自己肯定自己，自己认可自己，接纳自己的不完美，接纳自己的全部。我们要看到，不管我们是谁，不管我们有多优秀，总会有人喜欢你，有人不喜欢你。我们没有必要一直盯着自己的缺点不放，一直因为自己不好的方面来怀疑自己，攻击自己。我们要看到自己的优点和价值，看到真实的全面的自己。我们所有人都会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我们都不可能是完美的，但我们可以是完整的。试着去接纳自己，允许自己的不足，并且相信自己可以带着这些不足过好自己的人生。那天和聋哑学校的校长聊天，带给我很大的感触。校长说，我能做的就是让每一个聋哑孩子都明白，虽然他们有缺失，但他们依旧可以好好生活，活出属于自己的人生。那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我们同样也可以带着自己的缺点和不足，过好属于我们自己的精彩人生。我们需要用正确的方式应对情绪和压力。其实，哭泣是一种释放情绪的

方式，但是它只能起到短暂的作用。我们还可以采用以下方式来疏导和释放压力和情绪。如果是需要摆脱痛苦，我们可以采用书写的方式，表达自己内心深处的感受和想法，不必在意字句的工整和内容的逻辑性，尽情地表达就好。也可以找合适的人倾诉，把内心里的烦恼、压力表达出来，同时感受到朋友的关爱与支持。如果是因为自我否定，就需要提高自我认同感，经常给自己正性、积极的评价，不断练习自我肯定，也可以通过看书来提升认知，比如认同自己，超越与生俱来的弱点，接受自己的不完美等。如果是因为某个人而难过，可以找到你想与之连接的那个人，进行真诚的交流，表达对其的需求。只有我们表达出了自己的需求，我们的内心才不会那么压抑。如果是需要释放愤怒，可以通过剧烈的运动来释放情绪，拳击、跑步、踢球等，还可以挤压力球、捶打枕头或沙袋、撕纸等，也可以用空椅子技术释放情绪，也就是在房间内摆上一把空椅子，假设你想诉说的人坐在了椅子上，然后对着椅子尽情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包括谩骂和愤怒等。愿你可以接纳自己，认可自己，并找到合适、合理释放情绪的方式，拥有爱自己的能力。下面这位网名祝小的朋友说，那些我们想要回避的负面情绪，也是我们人生的一部分。作为一名心理咨询师，我工作的重要内容就是帮助人们了解、体验以及容忍接受生活的真实，包括我们所有的愉快和悲伤。无论在生活中或者工作中，我们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情绪，喜怒哀乐都是人之常情。而且很多时候，我们都要花钱去追求所谓的负面情绪，比如各种鬼屋、摩天轮、太空船带来的恐惧情绪。我们沉浸在悲伤电影中的低落情绪，甚至还乐此不疲。同样都是负面情绪，有的就想推开，有的却想留住。一个很可怕的现象是，我们对于负面情绪有了太多的误解，以至于很多时候当他们来临，我们想也不想就想拒绝。比如在工作中，你遇到了失误，或者被领导批评，当你内心感觉到沮丧、愤怒的时候，你的心里甚至升起另外一种声音，自己不可以沮丧或者愤怒，而应该开开心心地继续投入到工作中。这会产生一种内在的矛盾，一方面因为现实性原因，自己感觉到了某种负面情绪，比如沮丧或者愤怒，另一方面理智的思考又在提醒自己不应该有这种情绪。我们希望快速地结束这类负面情绪，一方面是这种情绪带来的不适感，另一方面是担忧这种情绪会影响工作，而担忧本身又陷入另一种情绪。而且如果各种尝试都无法解决当前负面情绪的话，还可能会陷入无助感这类情绪。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活生生的人，就无法戒掉情绪。即便可以向外在世界伪装自己不会有任何负面情绪，但是内在情绪感受都是实实在在的。情绪是内在感受，不会因为我们的理智的思考就瞬间发生改变。一个人可以假装微笑不流泪，但内在的悲伤却真实存在。不要着急去应对负面情绪，它是我们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我们的人生是一幅水墨画，它就是其中勾勒的山水或者花鸟，如若失去了它，生命也就失去了色彩。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网友东东巨人告诉我们，负面情绪包括愤怒、悲伤、羞愧、自责、忧郁、苦闷等等，而这些情绪往往是被工作生活中的各种人和事引发，而且每个人的燃点和种类各不相同。你以为是无所谓的小事，别人却当作天大的事而被刺激。负面情绪造成的损害分两个方面，一是对他人的伤害，愤怒情绪下往往口不择言，各种极端的话疯狂输出，会对对方造成严重伤害，不可预知的后果太可怕。二是对自己的伤害，长期苦闷悲伤的心情会损害身体健康，引发各种严重疾病，癌症大多是心情抑郁引发的。如何控制负面情绪呢？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自我心理建设，解开心结。客观的事摆在哪儿，关键是看你怎么理解，怎么看。例如，吃饭时领导让你倒水，有人觉得是领导青睐感到高兴，有人觉得是领导轻视自己感到愤愤不平。同样的事，你有不同角度的理解，所以解开心结，凡事往好的方面想，慢慢你会变得阳光。二，在多次经历事情中吸取经验，理性分析每件事情的前因后果、动机目的，从中看看对自己是有利还是有害，自己应对方式的优劣。例如，通过多次与不同客户打交道，分析出不同种类的人的性格特点，巧妙化解各种争端。三，掌握平稳情绪的方法，有很多小技巧能控制负面情绪，如发怒前深吸口气数20个数，苦闷时找好朋友喝酒倾诉，悲伤时看几个搞笑视频，郁闷时做几道平时自己喜欢的菜等等，也很管用。四，尝试调节自己，修身养气，如静坐调息、站桩等，使自己的情绪始终保持在稳定状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超然物外。总之，当你经历了世事沧桑，承受过了生活的毒打，还有什么情绪能左右你的呢？网友仙子下凡说，负面情绪多源于目标不够清晰、不够明确、不够坚定。无论从事哪行哪业，首先做事情的态度得是认真对待，这是基本原则。另外要说的是，确立目标首当其冲，首先要有明确的方向感，也就是说，你要成为更好的自己，不能是一个懵懂的、很迷茫的状态。你要知道你要往哪里去，哪个方向是你最想要的，明确自己的擅长和喜好之后，然后你才能咬定青山不放松。还有一点，如能摸索在擅长的领域且同时热爱的事，就更是幸运。然后搞清楚其底层逻辑，其次是付诸实战行动，还要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拒绝嘴炮，拒绝停留在思考层面，想再多不去干，一切都白搭。实践过程中才知道哪些需要调整方向，哪些可以坚持行动，持之以恒地做下去。网友方健介绍了自己应对负面情绪的步骤。这么多年，我整理负面情绪一般步骤是识别、接纳、表达、转移。大概说一下，识别就是识别负面情绪，了解自己在什么情况下会产生这些情绪。只有明确了情绪的来源，才能有针对性的进行处理。接纳就是接纳已经产生的负面情绪，不必刻意压抑或否认。学会接纳自己的负面情绪，才能更客观的态度去看待他们。
表达就是要适当的表达出负面情绪，理解为宣泄也可以，能帮助释放压力，减轻负面情绪带来的影响，可以通过运动。

倾诉、写作等方式来表达情绪。最后，转移就是转移注意力，比如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比如听音乐、看电影、阅读等。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本期节目里和你聊到的话题是怎样面对负面情绪。网友 KGKG 告诉我们，首先要给每个人都普及，负面情绪每个人都有，只不过每个人的承受能力不同。当你觉得你自己承受不住的时候，一定要主动及时的去利用外界力量辅助治疗，比如去看好的心理医生。这里要重点强调好字。我总共看过三个心理医生，第一个心理医生完全就是业余选手，去了一趟没有任何效果，完全就是浪费时间和精力，或者去医院吃药之类的。而且强调一下，这个不是矫情，如果能有多一个人对这件事情的客观认识，就会少一个

因为这种不理解而造成严重后果的人。具体高中发生了什么就不讲了，好不容易现在走出来一点，还在特别努力的克服，在远离家乡的大学读书，争取给爸妈报喜，自己还算是满意。我个人所得有以下这些感悟。首先是学会哭。我个人是个典型的反例，因为我爸妈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老是给我灌输不能哭的思想，我每次一哭就会逼我把眼泪憋回去，久而久之，我现在就不知道怎么发泄情绪，事情都堆在心里，越来越难受。虽然现在有在逐渐改变，但是身边的朋友还是说我不怎么表达情绪，慢慢来吧。再就是找个好的伙伴，不是谁都能吐露心声的，也许他会给传出去，也许你告诉对方，但是对方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去安慰你，你的期待就会变成进一步的难过。找适合自己的朋友，给他们讲你的难过，也许不能做什么，但是就会感觉自己特别惨，你的小伙伴也会特别的关心你，心里就会莫名的暖。接下来，个人不建议听音乐，这个就因人而异了。像我每次听歌，听着听着，就把自己带入那种很悲伤的气氛中，越听越难过。如果你是那种听着会更舒服的，可以去试试。再有下下策，力竭运动。这里的力竭运动似乎有点极端，我刚刚来大学的时候，也是我断药的时候，有段时间特别难受，我就一个人大晚上跑长江大桥，跑了个往返来回，跑到腿软，真的很舒服。但是千万不能过激，对身体还是有很大影响的。最后选择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沉浸于此。总结一下，一般每个人出现这样的情绪，是因为没有让自己忙起来。如果是普通的负面情绪，就努力充实自己。比如当你的老板或者老师要求你一个小时后给他交文件，你会在这一个小时里胡思乱想吗？我一般在考试周的时候是根本想不了什么不开心的事情的。当然如果是忙起来也会有这种情绪，那我建议去看看心理医生吧，已经超出身体的负荷了，勇于面对才能好得快。但是呢，人总是有闲下来的时候，这时候更要好好调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如果你无法保证自己的独处能力，那就避免独处。关于怎样面对负面情绪，网友三先生这样回答：当我们产生了负面情绪的时候，也要考虑一下产生这些情绪的原因到底在哪里，然后有针对性的进行调整和释放。我们可以听一些舒缓优美的音乐，让自己的身心能够充分的放松下来，能够让自己产生愉悦的情绪，让自己置身于一片安静的环境之中，把负面的情绪慢慢的整理掉。当我们舒缓释放之后，客观的冷静的来分析一下产生这些负面情绪的原因。如果是自己的问题，那么我们需要充分的去提升自己，增加自己的智慧，来克服这些负面情绪对我们的打扰和影响。如果纯粹是外界的原因，那么我们也要尽量的避免这种不必要的打扰和负面情绪的影响，调整自己的心态，把所有的事情都看淡，只去关注与我们自我成长有关的事情和情绪，其他的可以暂时放一放，去读一读书，听一听音乐，在书本中去获取更多的知识和能量，让自己能够有更丰富的智慧去解决当下的情绪问题，有效地去稳定我们的情绪，改善我们的心理状态。我们也要充分地建立自己的自信心，自我鼓励，自我暗示，让自己有充分的营养和能量去改善自己的负面情绪。我们也可以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真正的走入到大自然中，呼吸着清新的空气。

被一种叫做焦虑的东西所控制。轻者口头发泄自己的不满，重者暴力发泄自己的不满。负面情绪伤害的不仅仅是有情绪者本身，而且会对周围的人产生伤害。负面情绪最可怕的一点是会传染，首当其冲的就是身边的人。天天跟充满负面情绪的人在一起，会对社会、人生都有诸多不满，在确保不受影响，然后找出引起负面情绪的原因，有针对性解决问题，采取措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网友刘雨思 Angela 从一个可能平时不太容易被注意到的角度，对负面情绪的产生进行了解释。很多人对负面情绪是上瘾的，比如有人从小到大会习惯性的自我否定、自我攻击，拼命苛责自己，不断内疚、后悔、自责，觉得自己这也不好，那也不好，不配，不值得。这种思维非常可怕，会让一切美好通通远离我们的生活。想要改变这种思维模式，第一步就是要学会做深度的自我觉察。当我们不能觉察时，这些模式是自动运转的。而一旦我们开始觉察，这些模式被看到了，自动运转就会停止。接下来我们便可以转念，不再去喂养那些负面的消极的思维，而是学会用正向的积极的思维模式取而代之。当我们不断去觉察、去看见时，那些负面模式的威力就会不断减弱、减弱，疗愈会自然而然发生。慢慢的，那些模式就被我们打破了。所以自我觉察是第一步，非常关键。如果没有觉察，那么一切疗愈都无法发生。网友人缘说，我一般是负面会积攒一段时间，然后到某一个点爆发，爆发就是大哭一场，哭出来就好很多了。可能是我这个人天生比较乐观，一般的负面情绪不会在我心里留下很久，基本上就是现在不开心，过一两个小时就会没事儿了。最重要的就是要忘掉负面情绪，不要一直记挂在心里。网友七叔帮我们提供了一个应对负面情绪的方法，他说，非常推荐的一个方法，写日记。如果能用笔写，而不是用手机或电脑打字，效果会更好。用笔写的时候，肢体上的参与度更大，头脑会更加冷静，思维会更加清晰。情绪的产生源于认知，比如桌上有半杯水，有的人会想，哎，只剩下半杯水了，他的心情很不好，因为只剩下半杯了，喝完就没了，再渴的话就没有水喝了。因为他的认知或者他的成长经历就是这么告诉他的，未来充满可怕。还是同样的半杯水，有的人会说，不错，还有半杯水呢，他的心情仍然很开心，因为还剩半杯嘛，不着急，还可以喝一段时间，新的水很快就会来，肯定不会没有水喝。这也是因为他的认知或是他的成长经历就是这么告诉他的，未来始终充满希望。写日记有助于认清一些现实，把现实一点一点地写下来的过程中，就像是一个旁观者在观察着眼前发生的一切，有助于跳出认知加情绪相互助攻的怪圈，让理智参与情绪的生产过程，这样有利于避免自己陷入过度悲观或者盲目乐观的状态。比如后者，看起来好像很不错，但在某些环境下，盲目乐观也会给现实造成危害。但是总体来说，对未来充满希望是有更多益处的。比如暗中的后者，会对解决水源的问题更有动力，相信就要努力就能找到水源。而前者可能会认为不论怎么努力也改变不了现实，于是就放弃努力，让事情变得更加糟糕了。把负面情绪一桩一桩地写下，也许一边写会一边难受，但是不要对自己的情绪进行评价，比如你看你怎么又抑郁了，说好的整理情绪，不要这样，你是旁观者。如果情绪产生了，不要评判，更不要责怪自己，就只是看着这种情绪的产生。比如我现在感到很烦躁，有种想掐死谁的冲动，
就只是观察情绪，像一个记录员一样，如实记录下所发生的一切。写着写着，你就会豁然开朗。七叔提到了写日记，最后这位网友狗狗侠则给出了一个终极大招。他说，睡好觉很重要。我自己用的方式就是去一个安静的环境，然后拿一个本子一支笔，用思维导图的模式去分析，先写自己的感受，问自己现在是什么情绪状态，焦虑、恐惧、悲伤，然后开始回溯，问自己这种情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发生在什么时候，是哪些事情导致的，为什么这些事情会让我陷入负面情绪。有问题然后去思考背后的因果关系，不要去压抑，也不要去逃避负面情绪。这个逃避是指不要找一个很浅显的理由就到此为止。压抑情绪是很不好的方式，没有被解决和重视的情绪会以另一些方式显现。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我们聊到的话题是怎样面对负面情绪。如果你有行之有效的方法，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董董，或者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kindness and now。
1: 现在是早上六点，浙江文艺广播，北京。
0: kindness and now。
1: 现在是早上六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表弟是观众们气，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5: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6: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5: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7: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8: 哎呀，不对吧，大哥，
7: 你这别再买的吧？
8: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9: 哦，
8: 哎，姥姥，你这怎么着？
7: 320，你信不？大人觉十五。
10: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1: 逗你玩。
12: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5: 群山万壑出荆门，生长明妃上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画图省时春风面，环佩空归月夜魂，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群贤毕至，没你不行。欢迎各位来到我们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今天节目当中呢，咱们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中国古代那些悲催的女人们。昨天呢，咱们是说到了孟姜女，孟姜女的故事是发生在秦朝。历史上呢，有一个词叫秦汉，秦朝汉朝往往被放在一起。那今儿呢，咱们就来说说汉朝的事情。这位呢，还是中国古代的四大美女之一，谁呢？王昭君。咱们要说的这是昭君出塞的故事。汉朝的皇帝呢，为了不跟匈奴打仗，于是呢就让王昭君嫁给这个匈奴的单于，也就是国王，这就是所谓的和亲。这要往好里说呢，属于民族团结。说的难听一点，这个王昭君呢就是性奴隶，这个政治的牺牲品。咱们节目的一开始就给您安排这段昭君出塞，这是一段河南坠子，演唱者是当年享有坠子皇后之称的乔清秀。乔清秀前辈呢是出生于1910年，可以说是天妒英才，英年早逝，1944年就离开了人间。那这段录音是来自1935年，所以说呢这个音质啊确实不太理想，不过我们还是可以领略到乔清秀非常优美动听的嗓音。原音重现不可多得，咱们来共同欣赏。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3: 节目一开始请您收听到的，这是坠子皇后乔清秀的一段河南坠子昭君出塞的片段。可惜啊，这个音质确实不太理想，为了补偿大家，那下面时间呢，咱们给您安排一段相声。这段相声呢也是跟坠子有关，这是郭德纲和孙越合说的一段五坠子，来自2010年10月15号名门之后相声专场上的实况录音。咱们闲言少叙，请出郭德纲和孙越。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啊！连着三天
1: 是
0: 跟这儿搞专场啊！哎，来，啊、
1: 还谁都照顾
0: 啊，不是可爱。照完回去啊，还坐那儿去。刚才是于谦老师，
1: 嗯，
0: 带着罗云平，带着郭麒麟，郭麒麟是我儿子啊，所以今天能跟儿子们一块演出、啊。
1: 哎哎哎怎么说话呢？
0: 就刚才那有我儿子没有？
1: 登台有，
0: 台上有没有我儿子？
1: 台有你儿子？
0: 这得了，行
1: 啊，别说清楚哪一场
0: 啊？这个、在我心里哪场都是。
1: 哎，没，要不都退出呢。
0: 哎，这相声世家，今天这场叫名门之后。
1: 嗯
0: 啊，每一段呢都有最少一个演员家里是干这个。这位也是
1: 啊，您介绍介绍吧。
0: 孙悦，
1: 是我
0: 外祖父，是我们的相声名家李文华先生啊。大胖子特别的可爱啊，说相声里边找这个身材的不多见
1: 啊，少。
0: 照相的话得两张拼出一个人来，
1: 占地儿
0: 啊，而且还不带胳膊。
1: 哎，这太占地儿了。
0: 我认识他认识特别早。
1: 哎，我们早
0: 啊，刚到北京那会儿就认识他，那会儿还上学呢。
1: 哎，上学，对，
0: 小孩那会儿没有这没有这这么高吧？
1: 啊，没有这么高，
0: 也就这样哈。
1: 啊，
0: 也是这么高，
1: 是
0: 比现在宽一倍。
1: 哎，哎呦呦，那只是长高了，拉长了又。
0: 啊，现在越来越身材好看了。
1: 哎，是您夸我，
0: 真挺好的啊。我觉得这人呢，几乎就没有缺点。
1: 哎呦，您捧我。
0: 啊，厚道
1: 是吗？
0: 忠厚，而且来说不招灾不惹祸，难得。
1: 您谢谢您谢谢。
0: 话又说回来了，
1: 您说，
0: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
1: 哎，这话对。
0: 你要说孙悦一丁点毛病都挑不出来，这也有点过。
1: 啊，那您说说什么毛病啊？
0: 多少有一点小缺陷
1: 啊？您说说。
0: 我可以说吗？
1: 可以。
0: 这个人哪儿都好。
1: 哎，
0: 就是啊。手不干净，我后台啊，我这包搁后台搁着，我这人大大咧咧，一会儿工夫一翻，呀，短8000块钱，这怎么回事啊？打2008年10月份后台就不丢东西了，
1: 但那时候可走人了嘛。
0: 啊，这是怎么回事呢？找吧，
1: 嗯，
0: 找来找去，孩子们说了，师傅您别找了。
1: 嗯，
0: 孙悦老师拿的。
1: 哎，
0: 听进心里边，能问吗？不能问
1: 啊，
0: 哥们儿兄弟交情在这儿，慢说不问。有人问到我，我还得褶说着。
1: 好
0: 啊，孙老师有这事吗？没有，
1: 您得褶着说。
0: 褶着说，这就是交情。
1: 是是是。
0: 话又说回来了，
1: 嗯，
0: 郭德纲就一点毛病也没有吗？没
1: 有。我不信。
0: 你看。您各位这是捧我、
1: 嗯、啊！
0: 我自己知道我有缺陷。
1: 你有？
0: 譬如说，
1: 快说。
0: 我
1: 啊，
0: 作风问题不太检点。
1: 哼，真下本
0: 啊！我在孙老师夫妻之间呢，扮演了一个不光彩的角色。第三腿插者。
1: 哎
0: 怎么说？
1: 第三者插腿
0: 啊，这是本家承认的。
1: 哎、
0: 啊，第三者插腿，但是，
1: 嗯、
0: 啊，但是啊，有人问到孙老师，他不承认。
1: 你
0: 不光不承认，他还褶说了。来，我们问一下孙老师，有这么回事吗？
1: 就没有。
0: 哎，还褶说着呢，你看看，
1: 不是真没有。
0: 你看。做戏做的认真，
1: 这压根儿就没有。
0: 他一直不承认这个。
1: 谁呀、啊？怎么了？
0: 就说咱俩人这交情。
1: 交情归交情，别说这个
0: 啊。这也是玩笑话、
1: 啊。
0: 因为认识他那会儿还上小学呢。
1: 哎，是是是，
0: 这也算发小。
1: 哎，可不，
0: 是不是？打小一块玩。
1: 嗯。
0: 老话说得好，撒尿和泥儿。
1: 哎，
0: 那会儿就是一块玩，净这个。
1: 对对对，
0: 我这撒尿，他和泥儿。
1: 我自己尿不好吗？

0: 你那骚气，
1: 哎，对，您这带加号了都
0: 啊！你上火主要是
1: 没听说，
0: 玩笑，
1: 哎，
0: 但是啊，一步一步的走过来，
1: 嗯，
0: 孙越越来越可爱了，
1: 是吗？
0: 现如今跟岳云鹏搭档
1: 啊，您徒弟
0: 啊，小姐俩两个人，
1: 哎哎哎哎，说清楚了，小哥俩。
0: 小哥俩啊，那您可矬了一辈儿、啊、
1: 我认了，
0: 你瞧瞧，
1: 我认了。
0: 哎，跟岳云鹏在一起说相声、观众非常的喜欢、
1: 观众捧
0: 好相声这门艺术，大伙儿都喜欢，
1: 嗯，
0: 通俗易懂，说好了可不容易，
1: 哎，不简单。
0: 往简单处说，就俩人在这说吧，说好了一辈子的功夫，
1: 哎，
0: 没有说到今儿我成了，不可能。四门功课，说学逗唱，
1: 哎，对，
0: 包括这个学，
1: 嗯，
0: 前面我们有演员叫谢金，卖故意，啊，叫卖货声，
1: 对，
0: 您听着简单，那声吆喝下功夫。谢金也是相声世家，
1: 嗯，
0: 他父亲叫张天顺，
1: 张，哎，等等，
0: 啊，
1: 他姓谢，他爸爸姓张，
0: 他姓什么？
1: 姓谢，
0: 也姓谢啊，
1: 哎、
0: 老谢爷，宝字辈的老前辈，
1: 对对对，
0: 那都是名门之后，我们也爱学，
1: 哎，当然了，
0: 但是呢。每个人条件不一样，拿我来说吧，我对古曲比较喜欢。
1: 哦，您喜欢这个传统的？
0: 哎，
1: 哦、
0: 京韵大鼓、梅花大鼓、西河大鼓，跟相声统称叫曲艺。
1: 哦，
0: 我们是诵说，他们是演唱。
1: 对对对，
0: 北京地区听京韵大鼓。
1: 哦，京韵，北京
0: 来的各位都明白啊，京韵，张派、刘派、骆派、白派、少白派，曾经在南方还有过代派。
1: 代
0: 哎，有这么几派，当然有的随着时间的流逝就不唱了。
1: 嗯，
0: 现在流传下来，比如最广远的，
1: 嗯，
0: 刘派
1: 啊，刘派，
0: 刘宝全先生，
1: 嗯，
0: 大西厢唱的多好，
1: 是，
0: 就那一句就把观众给摁住了，
1: 是吗？
0: 嗯，二八月，
1: 二，你等等，嘿，你等等，
0: 这头一句，
1: 别唱了，别头一句了，
0: 怎么样？
1: 头一句就闹猫啊？二八月，
0: 二几月？
1: 二几月？二八的，
0: 二八的，
1: 哎。
0: 二八的俏佳人儿揽梳妆，
1: 好，
0: 二八的，
1: 嗯，
0: 清脆响亮，
1: 哎，是
0: 刘派，白派呢，温柔缠绵，
1: 是啊，
0: 白云鹏先生的代表作呢，
1: 嗯、
0: 都是啊，后来像阎秋霞老师唱的都非常好，
1: 都不错，
0: 白派我更熟了，
1: 是啊，
0: 白派我是家传。
1: 哦哦，您家里有干这个的？
0: 我媳妇儿是唱这个。
1: 对，您哎，您等等，
0: 嗯，
1: 那不叫家传啊，
0: 不叫吗？
1: 平辈儿都不叫啊，还家传？
0: 我还以为他这是望子成龙呢，这、
1: 啊、是。反正你们家也够乱的。
0: 哎呀，你们家才那么乱呢。白派唱腔就唱《红楼梦》啊，
1: 嗯，
0: 才子佳人的故事。
1: 那
0: 比如有一段叫《孟姜女》，
1: 啊，有，
0: 唱起来好听。
1: 嗯，您来来，
0: 风间春秋。秦始皇修造长城把民养，害尽苍生天下残，独留四海鬼神伤，焚书坑儒凌辱教化，哪管国乱仁义的张狂，唯有那范喜良之妻孟姜女，是一团乾坤正气，真烈贤良，果称是无双啊！
1: 好，更好听。
0: 这都是北京地区流传的古曲，
1: 哎，是
0: 出了北京到京东地区
1: 啊，
0: 有京东大鼓
1: 啊，地域不一样。
0: 刘文斌先生唱得好，
1: 是
0: 嗓子不太好，但是有味儿，
1: 是吗？
0: 那叫云遮月，
1: 嘿，
0: 表弟是啊，收条龙帘挂金钩，有一位武道昏王要下扬州。有文官上殿把那王姐劝呐、啊，武将上殿也把王留啊，哎，
1: 正好，
0: 京东大鼓
1: 是是是，
0: 出了山海关，到了东北地区有东北大鼓，
1: 哎，是
0: 东北大鼓啊，一个地儿一个味儿啊。这沈阳的跟辽宁这期间就分好多。
1: 哦，
0: 你别看他沈阳算是辽宁，这里边七八种唱法。
1: 哎呦，
0: 你再到了锦西，你再到了黑龙江，几乎是一个人一个流派。
1: 哎呦
0: 啊，我给学东北大鼓这
1: 好啊，
0: 长坂坡的八句诗篇，
1: 听听
0: 唱起来好听啊。
1: 来。

0: 东北大鼓。
1: 是是是
0: 啊，到了唐山地区有一种烙挺大鼓。
1: 哎，
0: 这烙挺跟天津的烙挺有区别，
1: 是吗？
0: 天津那叫铁片大鼓，啊，真正的烙挺大鼓是人家烙挺县出的。
1: 是啊，
0: 有浓郁的唐山风味。
1: 那我们学学呀。
0: 啊，我试试啊。有一段叫《红娘下书》啊，咱们挑这么几句唱啊。
1: 来来来。
0: 东山墙挂着一张宫北花，画的是女娲庙内纣王来讲香，上边倒有十八句半真半草写的墙，写的是风乱宝帐景飞蛾长，举世泥金桥样儿庄，区区远山观翠色，翩翩无袖仰霞裳，梨花带雨。

0: 雨天的下，年远相传我训的长，六百载传至了周，一年之差丧家亡。红娘看罢常回首，瞧了瞧，把子的横批挂在膝下。
1: 每个省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地方戏曲和曲种，
2: 嗯，都不一样。
1: 比如说到了河南，
2: 河南
1: 有河南坠子，
2: 哎，地方的。
1: 你听过河南坠子吗？
2: 哎，听过点不多
1: 啊。你应该比我了解河南坠子。
2: 为什么呢？
1: 你天天跟岳云鹏在一块儿待着。
2: 哎，他净唱歌了
1: 啊。岳云鹏来自河南地区，
2: 是
1: 啊，产地是在南乐县。
2: 哎，没有产地是。
1: 他在家唱过，唱的不错。
2: 是啊，
1: 但是跟人正经唱坠子没法比。
2: 哎，毕竟是不一样。
1: 想当年有一位唱坠子的叫乔清秀，
2: 在河南，
1: 太好了，
2: 好极了，
1: 坠子皇后人是啊，那一出来把河南全盖了。
2: 哎呀，
1: 今天很遗憾啊。
2: 怎么呢？
1: 很遗憾，老先生去世了。
2: 哎呦，
1: 但是我很喜欢啊。我给大伙儿学两句这个河南坠子，好不好？啊，
2: 学学乔清秀。
1: 哎，乔清秀，学这么几句皮毛吧。
2: 好好
1: 好
2: 嘛。
1: 过去这个坠子场演出啊，也挺好玩的啊。这是左一拉弦的，摁电铃，角儿上场。
2: 哦，三面电铃。
1: 哎，穿着旗袍，我这个就太长了。
2: 哎，对对，哎，对对，别别呀，
1: 我掖上点啊。
2: 露不露也不吃劲。
1: 打不齐硬了敲心心的那。我打这边来啊！
2: 啊，三面电铃，
1: 电铃啊！
2: 好，
1: 电铃，我上场学这乔清秀唱坠子啊！
2: 咱看看，铃儿，铃
3: 大年初一头一天，过了初二是初三，初一十五半个月，腊月三十。整一年，
2: 四句定场诗
3: 是方才唱的是坠子，
2: 嗯，
3: 这一场还是坠子，下一场也是坠子，今天都是坠子。
2: 哎，好，坠子开会，嗯，
3: 我们这儿就是唱坠子。
2: 哎，好，
3: 唱不好，
2: 嗯，
3: 好不好的大家是多多的原谅，
2: 挺客气。
3: 唱哪一段呢？
2: 嗯，
3: 唱段散烫回身与烫唇。
2: 好，
3: 把弦子拉起来。咱就唱着会散烫会身与烫唇，
2: 这个没劲儿啊。

0: 就说句，
1: 哎呀，
0: 玉堂春，闻听我那三哥，他就要了房，一个隆咚，一个隆咚咚，小奴啊，
1: 哎呀，咽了，这是。
0: 一个隆咚，一个隆咚，好意思热身子摔砸，我那凉水盆，
1: 哎呀，相声是真好，
2: 大了大了，
1: 怎么了你？
2: 哦，你吓我一跳啊！
1: 你吓我一跳，嚷嚷什么呀？这个，
2: 这是文坠子
1: 哦，文坠子。
2: 哎，要说最热闹的啊，
1: 什么呀？
2: 得说是五坠子，
1: 五坠子。
2: 现如今唱的少了，
1: 是吗？
2: 国内没有啊？
1: 哦，国啊，
2: 都上国外唱去了。
1: 哎呦，
2: 前段时间泰国有唱的。
1: 泰国有唱舞这个，
2: 都穿着红背心来这个。
1: 哎呦，
2: 真动武啊！
1: 您这红衫军那是。
2: 今天是一个好机会。
1: 嗯，
2: 我很想给大伙儿唱唱这舞坠子。
1: 好啊。
2: 但是啊，很为难啊。
1: 为难什么呀？
2: 你弦儿没在啊。
1: 哎，不
2: 啊，
1: 您刚才不也自己的拉的弦儿吗？
2: 那不一样，舞坠子那可不行。文坠子一人行啊。
1: 啊。
2: 舞坠子必须俩人。
1: 必须俩人。
2: 要一个人无用武之地。
1: 哎呦，
2: 知道吗？这么些年来，于谦老不让，知道吗？所以这个节目都快失传了。
1: 别，
2: 嗯，
1: 他不让我让啊，我让不就完了吗？
2: 得，哎，
1: 我来，
2: 哎，那八千块钱你甭给我，
1: 哎，没有这么回事儿
2: 啊！你们家我也不去了，行吧？
1: 别带着，压根儿你也别去啊！
2: 今天咱俩人来会舞坠子是吧？
1: 啊，
2: 哦，
1: 哎不，你
2: 楼上楼下各位，你们来着了
1: 啊？
2: 我多少年不干这个了？
1: 哎，不，这
2: 我这个体格还未必盯起来。
1: 不，您先别这么美。我再问问，这坠子这我可不会这个。
2: 嗨，这作比成样。
1: 什么样啊？
2: 拉弦你没见过吗？
1: 啊，怎么样？
2: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
1: 我拿嘴学这。
2: 来，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行吗？
2: 哎，你这真行哈！
1: 就我世家。
2: 但是你这个肉弄了一点，听着你这弦里面有面味儿，现在。你就是稍微再高一点点就好了，
1: 脆点吗？
2: 脆正一点。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
2: 再高一点点。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
2: 再高一点。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
2: 再高一点。
1: 就这样吧啊！
2: 好吧，好吧，好吧。
1: 这小子呢？
2: 好吧，这个还需要一把椅子。
1: 还要椅子？
2: 待会儿您得坐着拉弦，你见哪拉弦站着了？
1: 哦，那我拿，
2: 对不对？
1: 我拿
2: 啊，
1: 我拿椅子。
2: 因为这个椅子呢是舞台上必不可少的东西啊。但是你这么大胖身子，你忍心让他下去搬椅子去是不是？所以说，要是搬椅子的话，那就活该了。
1: 你早说呀！
2: 哎，早说你就不搬出来啊。咱们这就要开始了
1: 啊！开始。
2: 我简单的准备一下啊。
1: 我这还要准备。
2: 我得把我这个袖子挽上来。
1: 干嘛挽袖子呀？
2: 罗胳膊挽袖子，五坠子嘛，活活没死，我告诉你吧，我真的我都替你高兴。啊，你今儿出来家里知道干嘛来了哈？啊，
1: 我发微博了，
2: 发微博了，就没打算回去是吧？
1: 没打算。哎，
2: 行呗。
1: 我干嘛？这他妈都
2: 啊？
1: 他妈都掖上？
2: 都掖上，都干活，你知道吗？
1: 脱了不更得干吗？
2: 不但不行，
1: 嗯，
2: 太得干也不成，嗯，
1: 哎，
2: 这就差不多了啊，
1: 到这差不多了。
2: 哎，我简简单单把头再包一下。
1: 哦，还得包头？
2: 那是必须的。
1: 干嘛包头啊？
2: 你瞧瞧，
1: 啊，
2: 这有一个装饰啊。
1: 哦，
2: 大伙儿就瞧我这打心里痛快，你知道吗？
1: 是吗？
2: 嗯，我瞧你，我也打心里痛快。
1: 我一会儿都痛快了。
2: 嗯，对。 嘿，
1: 哎呦，
2: 怎么了？
1: 哎呀，家门不幸啊，这玩意儿。
2: 嘿，这不走了人了吗？
1: 哪个走啊？
2: 哎，那个，哎呀，这个铁棍子，
1: 哎，
2: 我的铁棍子在哪里啊？
1: 不是，你要演孙猴是怎么着？拿什么铁棍子？
2: 我要演谢和龙。
1: 要什么铁棍子？
2: 这个，哎呀，不行啊，这个。
1: 哎，不是，
2: 那消防栓号那斧子
1: 没听说？
2: 没有是吧？
1: 像干嘛的？
2: 这凑合吧，是吧？
1: 你不就当那坠子板吗？是不是？
2: 哦，你以为是坠子板呢？
1: 那什么呀？
2: 行，那就坠子板吧，好吧。
1: 那可不就是
2: 这头吧，好吧。

0: 你要不再发一微博吧，好吗？
1: 我拿手机去，
0: 你得跟喜欢你的观众打一招呼啊，因为就这样了。
1: 我打招呼，打什么招呼？
0: 你准备好了吗？
1: 我不叫招，
0: 坐，
1: 我这怎么
0: 坐？坐下。嘿，太没了！我跟你说，今儿这场我不要钱了，跟刚才一样。
1: 我这钱怎么着？
0: 哎，对啊，这个摁电铃我上场啊，
1: 我还是电铃。
0: 哎，
1: 三遍
0: 电铃我上场，听见了吗？好极了，你准备好了吗？
1: 早准备好了。
0: 太好，我都没死了，我告
1: 诉你。怎么这么别扭？我听着，铃。这整个一武士道啊，这
2: 战战兢兢不客气。
1: 哎呀，
2: 张飞和他当两枪，虽然不是好买卖，听相声情报邓云龙。
1: 哎呀，什么玩意儿的枪？
2: 此军提纲挈领，欲不夺标，不先血统本贯教子横门出门，关进你唱一回注意自首。回
1: 啊，那听吧。
3: 听。
2: 回
1: 有毛病，嚷嚷什么也不知道。
2: 嗨，
1: 你饿了吃去。
2: 嗨，
1: 你等等，
2: 嗯，
1: 你打什么人啊？啊，
0: 我哪打人了？
1: 哎，喂，这怎么说话呢？
0: 我跟你打招呼呢，
1: 你嚷嚷什么呢？
0: 叫你呢？
1: 你叫我什么呀？
0: 嗨，
1: 嗨，叫我
0: 嗨
1: 嗨，那我叫你什么呀？
0: 你嗨，
1: 我叫你也嗨。
0: 对，
1: 咱俩都嗨。
0: 对了，
1: 那好的呢？
0: 好的，退出了。来净偷偷，我说
1: 这怎么着呢？
0: 啊，你得搭茬知道吗？
1: 我搭茬啊！
0: 哎，我是唱的，你是拉弦的
1: 啊！对，
0: 这说好了知道吗？
1: 啊，对，
0: 唱一回锤子手，还，
2: 巴拉，
0: 还
2: 巴拉呀！
0: 哎，这样也行啊？
1: 什么叫？那么又打人啊你？
0: 我一看你那样，我太有打人的冲动了。
1: 废话，你不喊八个呢你？
0: 哦，这回咱不喊八个了，
1: 别喊八个了，
0: 咱心里想的行吗？
1: 心里想的也不行，
0: 这就开始了，
1: 这就开始了，
0: 五坠子啊！
1: 来，
0: 拉下，等着，等，嗨，

0: 么呢你？
1: 没唠天呢，
0: 唠什么天啊？
1: 怎么了？
0: 怎么打起来没有？怎么老打人啊？这里头
1: 无罪的吗？
0: 我这就开着火呢，
1: 这还等多子？
0: 不是你那唱什么呢？半天嘴里头，
1: 我这不唱了吗？要开始五坠子吗？拉弦给过门好张嘴啊！
0: 好，给过门是吧？
1: 来来来来，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
1: 等拉了去
0: 了，我，
1: 咱还干了干不了了？
0: 你踩炸弹上了你？
1: 我咱还来了来不了了？
0: 你嚷嚷什么呢你？
1: 我这不唱了吗？
0: 你唱什么呢？
1: 要爸的钱
0: 啊！要爸的钱。
1: 过去不卖票
0: 啊，
1: 打零钱，头一句要罢了钱。
0: 往后呢，
1: 书归了正啊。
0: 哦，这就开始唱，
1: 还等多子
0: 哦，
1: 拉弦儿吧。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1: 要罢了钱，书又归了正，他给我拉弦，我唱个恁乐观听。
0: 哎，你等等吧，
1: 嗯，
0: 这不都废话吗？
1: 怎么了？
0: 我不拉你不唱，人家听什么呀？
1: 废话
0: 啊，
1: 废话就对了，
0: 对了，
1: 无坠子就这样、
0: 啊。那您唱废话了，
1: 拉弦儿不？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1: 因为我今天要唱那一段啊，
0: 还没谱呢。
1: 拉弦儿，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1: 我唱段啥玩意儿你也得听啊！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1: 爱情文雷，爱情无，爱情假的你来爱情个中，爱情文的那不会，爱情无的我四目相称，半文半武我也唱不了啊，哭了三天全都不中啊！
0: 哎呀，那就别唱
1: 了，拉弦吧！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哎，回文书我唱到哪一段呢？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1: 我表表把爷叫罗成啊，表表把爷叫罗成啊。

0: 好吗？
1: 你看你拉弦半截风啊，这
0: 废话，有你这样的吗？
1: 我怎么了？我这是
0: 玩命砸他了吗？
1: 别废话，拉弦吧。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2: 萝卜爷呀，
0: 噔噔噔噔噔啊，
2: 这个萝卜爷呀，
0: 噔噔噔噔噔啊，
1: 嘿，
0: 哎，
2: 这个萝卜爷呀。
0: 噔噔噔啊！
1: 刚才这下是试一下啊，
0: 还打呀？
1: 来来，这个罗八爷呀，
0: 噔噔噔噔噔啊！
2: 跟他的爸爸老罗毅他们哥俩迈步就出了大厅来。
0: 等等等等等等，别唱了，
1: 怎么了？
0: 罗成、罗毅是爷儿俩。
2: 对呀、
0: 啊，你干嘛唱哥俩呀？
1: 这是爷儿俩呀、啊，
0: 爷儿都你唱哥俩知道吗？
1: 谁唱的？
0: 你唱的。
1: 谁唱的？
0: 你都听你唱，是不是他唱的？是不是他？哎，怎么没人理我？
1: 是我唱的吗？
0: 是。
1: 有人看见吗？
0: 看见了。哎，
1: 没人看见。你这人缘太次了。今儿能找出一个来，咱都好好说。有谁看见？刚才我说举手看看。
0: 有没有？
1: 有举手的吗？楼上有吗？
3: 没有。
1: 哎，你死去吧。
0: 还是主流好看。
1: 哎，什么话这？拉弦儿，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2: 罗成好摆八兄弟，跟他的爸爸连着梦啊，
0: 拉平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1: 完了，就一遍。
0: 哎，再来一遍
1: 啊！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2: 连人带马把城上啊！
0: 等等，马上不去，
1: 马上不去。
0: 对了，
2: 拉弦儿吧！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2: 罗文正。

0: 放门。
1: 哎，这好，这本家来了。
2: 不是，你叫我？
0: 您还
1: 他没叫你，他学你了。
0: 您听出来了？
2: 学我干嘛？
1: 哎，你没走啊你？
2: 我这准备走了。
1: 啊，你喊他干嘛呀？
2: 像话吗？像话吗？像什么？
1: 听个原版的吧。
0: 他这老打我
2: 啊，
0: 老打我，
2: 打哪儿？
0: 脑袋哪？
2: 你那意思呢？
0: 你给我，你给我找点家务事儿。
2: 嘿，你也就喊我知道吗？
0: 我也打他呀。你拿斧子，把斧子给我。哎。
2: 我今儿送你一绿帽子，
0: 明儿我还你一个。
2: 回见，
0: 来了，回见。
2: 哎，
0: 回来，没事，
1: 来，侯爷过来，来，
2: 怎么了？
1: 这台是演出，您知道吧？
2: 我知道
1: 啊，你给他来这么一个，这没法干了，这
2: 不是你一会儿他一会儿你给他打，
1: 不是你看这个玩意儿，这他没事了。他没事。
0: 你说什么？
2: 不是，
1: 我耳朵听不见了。
2: 那您的意思是？
1: 我了解你，你肯定不是带着一样上来的。
2: 嘿，破！
1: 您插哪儿了？射死你！得了，兄弟，你是我亲人
2: 啊！你是我亲哥哥。
1: 得了，你是我亲兄弟啊！
2: 再见。
1: 啊，你们。
0: 这没有，对，
1: 你来，咱试试。
0: 不，别的啊！你试一下完了，这不能吃。
1: 这跟你一套的。
0: 这不，干嘛呢？这报仇来了，我让你们。
1: 这不演戏吗？这不是。
0: 这刘大天给我用这个。
1: 哦。
0: 这都拿走，不许打人了啊！
1: 这都不给了，
0: 不许打人了。
1: 我就剩一木头了。
0: 这我也拿走。
1: 哎呀，
0: 这
1: 要了亲命。
0: 话筒也拿走吧。
1: 没听说过。没音儿了，来坐着，今儿拉弦
0: 了啊！
1: 来吧，
0: 那我也带上。
1: 哎呀，这个节目叫二战，
0: 真生活。德国兵的坠子
1: 啊，德国坠子啊！拉弦儿不？
0: 冷噔噔啊！
1: 两军阵前打了一仗啊！伸手哎，
0: 等，
1: 忙把法宝拿在了空啊，
3: 因为咱们这是广播节目，您看不到画面，所以说呢，得稍稍的跟您解释一下。在演出进行当中呢，孙越是连续说了三遍像话嘛，而这个刚好是德云社的另外一位演员侯震的口头禅。没想到这个孙越说完之后呢，侯震也上了台。而在这个节目最后呢，郭德纲是特别坏，撒了孙越满脸满身的白面，那孙越老师看上去是非常的狼狈。相声当中呢也是提到了孙越是捧哏名家李文华先生的外孙。那在本期节目的最后还剩下两分钟的时间，咱们就给您安排一个李文华先生捧哏的相声小段。这是姜昆、李文华合说的对口词，用这个小段子来结束我们今天的欢乐群英会。希望各位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小楼在此恭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4: 问您个问题啊。
5: 什么问题啊？
4: 过去有一种节目形式，不知看过没有？
5: 什么形式？
4: 对口词。
5: 哦，看过
4: 啊，
5: 还没少看
4: 啊，
5: 可是后来就不爱看了。
4: 知道什么原因吗？
5: 没找着原因。
4: 给您讲一下。
5: 哎，你说说。
4: 62年，
5: 嗯，
4: 战士业余演出队演出了一个枪杆诗，
5: 两个小战士演的，
4: 那是全国第一个对口词。
5: 哎，我看的就是那个，
4: 两个小战士一人手持一杆钢枪上，
5: 都拖着枪上了，
4: 棒棒棒，非常的威武，
5: 透着精神。
4: 他说出那词儿也利索，
5: 也快。
4: 枪
5: 枪
4: 枪
5: 枪，
4: 革命的枪
5: 枪，
4: 战斗的枪
5: 枪，
4: 持胸前
5: 枪，
4: 扛肩上
5: 枪，
4: 上大场
5: 枪，
4: 练兵忙
5: 枪，
4: 革命的武器
5: 枪，
4: 胜利的保障
5: 枪
4: 枪
5: 枪
4: 枪
5: 枪，
4: 这枪不隆咚一动枪。
5: 他们敲上锣了，
4: 你词儿太多，我呛呛不过来。
5: 对口词就得说这么快，
4: 是不是？
5: 嗯，
4: 那个观众热烈鼓掌。

0: 非常欢迎。
1: 第二天您看报纸，舆论是一致赞扬啊，
0: 推荐这个形式，
1: 好节目，
0: 正好，
1: 内容形式很统一，
0: 对，
1: 啊，符合战士冲上战场、杀上战场的那股劲头，
0: 反映了战士的生活。
1: 可是后来为什么一听对口词，大家就烦了，就不爱看了呢？
0: 因为什么呢？
1: 一窝蜂的都搞对口词。内容形式失去了统一，糟蹋了这个艺术形式。
0: 哦，你具体的给说一说。
1: 各行各业都演对口词。
0: 都是哪行业？
1: 农民的宣传队也演对口词。
0: 农民也是拖着枪上来。
1: 农民不拿枪，
0: 拿什么呀？
1: 镰刀。
0: 镰刀，
1: 一人一把。
0: 怎么喊呢？
1: 镰刀，镰刀，镰刀，镰刀，镰刀，镰刀，镰刀，镰刀，镰刀，镰刀。
0: 哎呦，这头乱砍。
1: 镰刀在底下收割用，你说上面干什么就是什么。
0: 这一看就假了
1: 啊。工人同志也演对口词。
0: 工人喊什么呀？
1: 也是自己的工具啊。
0: 什么呢？
1: 齿轮、车床。
0: 怎么喊呢？
1: 弄个大模型，齿轮、车床、车床、齿轮、齿轮、车床、车床、齿轮。
0: 你这两句话多绕嘴呀！
1: 喊着喊着就绕一块儿去了。
0: 是啊，
1: 齿轮、车床、车床、齿轮、齿轮、齿轮、齿轮、齿轮、齿轮。
0: 好，要吃什么呀？
1: 你说大家都演自己的工具，人家医务工作者演什么呀？
0: 医务工作者演那听诊器，
1: 听诊器
0: 啊，
1: 挂耳朵这儿。
0: 对，
1: 太短耍不开，
0: 是吗？
1: 那仨字也不上嘴，
0: 你试试。
1: 听诊器，听诊器，听诊器，听诊器。
0: 对了，又不好听又不好看。
1: 后来有人出了个主意。
0: 什么主意？
1: 喊手术刀。
0: 哦，动手术。
1: 哎，一人拿个小刀上来，啪啪啪啪啪，手术刀，革命的刀，手术刀，开膛的刀，左一刀，右一刀，上一刀，下一刀。
0: 那干什么呢？
1: 这提肉呢，这。
2: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3: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5: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7: 大家好，我是易小常。
8: 我是景甜。
9: 我是雨轩。
10: 大家好，我是喜乐。
11: 我是曼曼。
12: 大家好，我是亚楠。
13: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5: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早上七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World Music 全球热歌抢先听，周传雄

0: 我是长江，大家都叫我母亲河。曾经我一度病得不轻，江里的儿女们也跟着吃了不少苦。
1: 我是中华鲟，祖先和恐龙生活在同一时期，以前人们乱排乱发，导致水质恶劣，让我难以生存。
2: 我是扬子鳄，是极少数生长在中国的鳄鱼品种。我爱吃江里的淡水鱼，以前长江过度捕捞，我很难及时找到食物。
3: 我是长江江豚，是世界上唯一的一种淡水豚类，大家叫我微笑天使。面对长江繁忙船只的噪音和螺旋桨的威胁，一度让我笑不出来。
0: 自从开始长江大保护，我和儿女们的生存环境有了极大的改善。
1: 长江沿岸一批批化工企业关停搬迁，水质好了，我中华鲟这个长江鱼王又能欢腾了。
2: 自从十年禁渔令开始生效，鱼儿变多了，我扬子鳄也能吃得饱饱的了。
3: 人们治理了非法码头的违法运输，我江豚又能重拾笑容了。
4: 长江大保护，造福千万年。
5: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6: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5: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6: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5: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7: 当晨曦的第一缕阳光穿透云层，新的一天如约而至。 FM96.3 城市分贝，这里有最新鲜的新闻资讯，最热点的话题讨论，还有我们最关心的城市动态，让我们一起迎接充满活力的一天。
8: 新的一天，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我们在早上的7:05，此刻所听到的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城市分贝。各位早上好，我是景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先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啊。这周天气舞台又将迎来哪些变化呢？那很多人关心啊，我是什么时候会出梅？市气象台副台长、高级工程师周晴介绍啊，本周到周五呢，我市是以多云天气为主。那么这个星期呢，我市的气温总体是比较平稳的，最高温度是维持在32度左右，最低温度呢是在26度左右。今年我们镇江呢是在6月19号的时候入梅，那整体的降水呢其实较常年是属于偏少状态，市区的降水呢是在166.4毫米，较常年平均降水要偏少将近40%。从目前来看，我们预测呢是在7月中旬前期会出梅，并且到时候会迎来一个阶段性的高温天气。也关注一下今天明天具体天气啊。今天是7月7号，阴有分散性阵雨，最低温度是在23到24度，最高温度是在33到34度。明天8号，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最低温度是在24到25度，最高温度是在31度到32度。我们在早上的上班路上，我们邀请大家可以去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18344811963，可以进入到我们963听众群，有任何路况消息，欢迎大家第一时间分享到我们的听众群当中。好，关注过听见今天第一首早安歌曲，我们听到来自于张震岳的这一首《自由》，开始我们今天的资讯节目。

0: 晨曦微露，万物苏醒。FM 九六点三，城市分贝，用最鲜活的资讯，最有趣的话题，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让我们共同迎接新的挑战，拥抱新的机遇，活力满满，开启新的一天。
1: 活力满满，开启新的一天。我们在早上的7:11，城市分贝，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本地资讯，来关注我们镇江本地的最新动态啊。首先我们关注到的是青少年的关爱服务。昨天上午呢，2026年镇江市同享阳光相伴成长暑假公益托班这样的一个托管服务市级示范班开班仪式在九华山庄社区举行，全市104个公益暑托班全面开放，为新业态新就业群体的子女、农村留守儿童以及流动儿童提供了暑托服务。这次活动呢，是由市团市委牵头统筹，市委社会工作部、市教育局、市民政局等多部门协同推进。开班仪式现场播放了2025年度的全市公益暑托班的回顾短片，现场展现了暑托班往年精彩丰富的课程和暖心的陪伴瞬间。主办方同步发布了2026年度的市级精品公益课程体系，为全市各托管服务这样的一些点位啊，提供标准化的优质教学内容。同样在同一天下午呢，作为省市民生实施项目的托苗计划2026夏令营也正式开营了。聚焦特殊儿童的暑期照料、康复教育和素质培养，本次夏令营呢为期30天，时间呢是早上的8:30到下午的3:30。市特教中心教科处副主任邬光元介绍，作为夏令营的任课老师啊，他们将会和社会福利服务中心的生活老师一起开展联合授课，做到因材施教、精准帮扶，用专业化、趣味化的课程去守护特殊儿童的健康成长。同样是在昨天上午，任州公安分局宝塔路派出所民警呢走进辖区庄泉社区，为暑托班的孩子们上了暑期的安全教育第一课，增强未成年人自我保护意识，预防暑期高发的安全事故。本次讲座呢围绕的是预防溺水、交通安全、消防安全、网络安全四大核心主题展开，授课民警结合真实的案例，深入浅出地去普及安全知识和自救技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啊，城市民生工程。我们都说小电梯承载大民生啊，这个方寸空间关乎群众出行的安全。那么金口区呢，最近圆满完成了全区的143台老旧电梯更新改造任务。当地依托小区改造后的电梯打造观摩现场，组织业主实地体验，技术人员现场去科普电梯的安全设计、维保知识，并且答疑，去包括维修资金使用、还有故障报修等等群众关切问题，切实提升了居民乘梯安全感与幸福感。好，此刻我们正在关注的是城市资讯，欢迎大家在上班路上可以去分享即时路况消息，可以添加我们代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18344811963，可以进入到我们963听众互动群。好，接下来我们在这个时候休息一下，我们听到来自于许巍的这一首《曾经的你》，马上回来。

我底下洗头床上门服务，这个医院的术后患者，还有卧床的老人、产后的宝妈是他们的主要服务对象。不少人呢，月收入稳定可达到20000元左右。有人将其作为灵活增收渠道，也有人的深耕居家护理赛道，标准化的去打造这样的一个便民护理的品牌。上门洗头啊，现在成为了新风口，背后呢是当代年轻人择业观的深刻转变。那么这个话题呢，同时也引发了对职业偏见的一个讨论。城市分贝，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各方观点。我们看到有网友就质疑说啊，年纪轻轻的为何不去找一份光鲜稳定的工作呢，反倒要上门为他人洗头。不过更多的是点赞和支持的网友。像这位网友于哥就指出了说，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啊，社会存在固化的择业评判标准，写字楼的白领、稳定的编制、大厂岗位才是被公认的体面工作，上门服务手工实操类的民生行业呢，常

常会被扣上低人一等的标签。网友小刀郎就说了，社会需要多元化的服务，360行，行行出状元。还有网友觉得呢，上门洗头是凭手艺获得高收入的灵活就业新路径。我们在刷新看到网友家常里的光认为啊，这是个新兴行业，很多人呢看到了商机，开始进军了，说等我退休了也进军这个行业试一试。有网友刘子言表示呢，人社部现在也在不断地去扩充新职业目录，为深陷传统赛道内卷的年轻人啊开辟新的路径。那并且呢，一些人不再满足零散接单，主动去搭建起小型的服务团队，一步步地向专业化、品牌化、居家服务商去转型了。我们再来看到媒体观点啊，新京报给出了评论，相较于父辈追求的一份工作干终身，那么当代年轻人呢更加看重的是职业的自主权、个人的获得感和长期的成长空间。他们不再盲从单一的成功模板，更加拒绝被传统体面论的绑架，已然成为了更加包容务实型的职业认知。当然上门洗头啊，作为新兴行业，其长远发展仍然需要配套规范保驾护航，比如说统一的卫生标准、透明的定价机制、完善的服务保障等等。从业者也需要持续的精进专业技能，以标准化服务去筑牢行业口碑，走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路。当然啊，传统行业经营者呢是需要登记在册的，但是上门服务多依赖的是供需双方的简单交流和口头约定啊。一般我们都是看到是在这个微信上面去沟通，一旦双方发生了劳动纠纷，那么相关的侵权责任认定啊，包括权益保护是难以得到有效解决的。此外，上门服务大多是通过线上的短视频等等方式进行广告宣传，容易产生夸大效果，甚至是虚假宣传，这个也就导致消费者在实际消费过程当中呢，容易出现心理落差，从而会产生消费纠纷。洗个头也能够成就大事儿啊，多一份政策的加持，多一层权益的兜底，多一缕社会的包容，让每位劳动者能够安心耕耘，踏实奋斗，助力新的这样的一个业态能够健康成长，行稳致远，持续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蓄能复利，也能够注入新的活力。今天我们的热点关注，我们共同说到关于现在的一个新兴的就业群体啊，也是很多年轻人新就业新创业的一个新的风口，就是上门洗头服务。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听众群当中去发表你的观点，可以添加我们代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183-4481-1963，可以进入到我们听众群当中。当然在上班路上有任何路况消息，也欢迎大家第一时间分享到我们听众群里面。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伍佰的这首《挪威的森林》，马上回来。

0: 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
1: 建设银行社保卡惠民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现在新办并激活江苏建行除苏州外社保卡，即可领取30元微信立减金，日常消费、生活缴费、交通出行、休闲娱乐，无论是出门购物、吃饭聚餐，还是加油充值、出游观影，无论是食堂用餐、购买农产品，还是办理旅游年卡、乘坐公交、使用建行社保卡支付，都能享受实实在在的满减优惠和补贴福利。活动详情及参与方式请咨询镇江建行各网点或拨打客服热线95533。
2: 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1: 咪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3: 喂，郎蜜。
4: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3: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5: 喂。
4: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5: 哎，毛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4: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5: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阿姨，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4: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3: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4: 唉，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6: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7: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8: What time is it now?
9: 现在是早上八点。
10: 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12: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最近镇江天气晴雨不定，大家出门记得带好雨具。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高气温33到34摄氏度，最低气温25到26度。8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32到33度。